0: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埋着头啊，就一直回复，就是给大家发这个二维码，然后很多人问说我们家十三岁了可以吗？我们家这个高中了初中的可以吗？谁说这是小孩才参加的？就是我们定的是六岁以上，但是六岁以上为什么呢？是因为怕六岁以下小朋友啊，他会觉得因为博物馆到时候灯光会暗下来，我们要提着灯去夜游然后打卡，会怕小朋友害怕。但其实呢，那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周边都有大人护着，其实不会太害怕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小朋友不害怕的话，可以报名参加。然后 SS 说团了这个奇妙夜一大一小，用我的身份证号可不可以让女儿和她同学一起去，两个15岁的初中生。这个好像是不可以吧，一大一小。哎，这个我觉得要问一下客服，我觉得要客服看看，就大报恩寺那边能不能通融这件事，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啊。这个你可以让那个买两大一小嘛，对吧？你就可以，就是你自己就真的不想去是吧？其实我觉得倒是也是可以的，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对吧？因为如果他不去的话，让这个大的带小的去也行。哎呀，好多朋友在问，我要一个一个问，马上就快没了吧。啊，就是我现在一直回复就不止19个啊，我来看看现在有多少个了，刚才还剩最后19个，好多人在开车还没时间抢呢，现在只剩14个了，只剩14个了，而且14个他还不是说，你看一大一小已经买不到了，一大一小已经售罄了，然后只剩一大两小和两大一小，两大一小还剩最后一个，只有一大两小还有13个呀，那不行，我得赶紧让工作人员，实在不行今天早上我们要买的总要买得到吧，我要调一些这个我们官微里面的名额，官微本身它推送的话能卖掉卖掉，或者说能就是抢掉就抢掉，抢不到拉倒，对吧？它主要是推广，那么实打实的想要的那肯定还是名额是放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应该让这个官微的工作人员把一大一小的名额全补上来，不然的话到时候没有的话，现在一大一小已经买不到了，已经售罄了。等一下啊，我来看一下，我先把二维码发给大家，如果你们抢不到一大一小的话，你们稍等一下，我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说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放在官微里面那个一大一小的名额全部都给我们拿过来，包括像我们其他节目的，其他节目还没有正式宣传呢，好多人就是因为抢慢了就没有了，不知道他们能拿多少来。哎呦，不回复了，不回复，赶紧先跟我们工作人员先沟通一下啊！我现在为了就是让他们第一时间把这个名额加上去的话，我就是立刻的，就是在节目当中说啊，我来，徐主任，那个一大一小的名额已经没有了，能不能把官微的那些一大一小的名额调一点到我的这个专属链接里面来，给树苗们就是一些名额，可以吗？抓紧时间哦，大家正在抢。我直接发微信哦，我直接直播出去哦，给我们主任发信息，让他赶紧的调整一下。他要说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朋友们。那咱们就是说，就是抢到的这些朋友有一大一小的就有，其他人要去的话，你只能抢那个两大一小和一小两大啊那种的，叫一大两小，就抢这个了啊。你试试看，我觉得是可以按照那个名额来的，也不是说不可以，对吧？就是说我是三个小孩，我可以抢一大两小，对吧？就按人头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本身就是名额嘛，对吧？他非得我没有不看身份证吧，应该还一个一个核对身份证啊。我讲这个话也不负责任，不要乱讲。好了，我已经给我们领导发信息了，你们就等等信息好不好？如果你们看那一大一小没有了，售罄了，后面再等等。如果他第一时间回我就在节目当中回复，好不好？好的，8:07，5月6号星期三，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打招呼，还有就是点歌都可以第一时间发过来。我们的互动平台，我是希望大家每天早晨只要听节目都来聊聊天，都报个到啊，让我知道你在听。你看白天大哥说小朋友们真的太可爱了，窝窝头说我就是那个跟爸爸不熟的小姑娘啊，你爸爸就是窝窝头啊。这个周六的

说我要见见窝窝头长什么样。然后七七六八说初中生每天听你的节目也就听个开场音乐六号介绍啥的。真的就开个场就下车了是吗？习总说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树哥早上好，五一这几天眼睛上长了好几个麦粒肿，难受的要死哦，假期心情瞬间不美丽了。哎，你这个麦粒肿还好在家休息，你不知道我多惨哦，我跟你说我是就是纯纯的就是马不停蹄奔跑五天，又是值班又是坐高铁坐出租车，就坐车坐的屁股都疼，老辛苦了。但是呢工作让我快乐，你看我们这工作，我现在工作都排到了七月底了，等我从欧洲回来，带着所有的树苗们暑假欧洲游回来都已经八月份了，正儿八经进入到下半年。所以你们要想跟阿树暑假去欧洲玩，记得加我微信咨询哦。

一大一小和两大一小的都抢光了，都没有了，只剩一大两小了。大家这个手速也太快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办呢？那我只能，我们主任也没有回我信息呀，那就大家伙再等一等啊。那么不着急啊，不着急，等到这个他回复了，直接我就给大家留言。然后刚才我们总监也给我发信息，他也听到了，他也给主任发信息了，也没回，估计这个时候正在洗漱。哎呀，这个其他的朋友们啊，不要着急，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聊聊天。有朋友说昨天立夏想听被风吹过的夏天，诶，这个歌很应景哎，我来找一下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好，一会儿我们在脱口秀结束之后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曲好不好。5291说，阿树早上好，假期最后一天看了玄武湖的月季园的花，哦哟，这个月季开得真好看，看这个月季我真的很想也有一个院子，然后搞个围栏，然后挂满了月季。我就想起了我上次在土耳其，是在土耳其吧，我就是也是在一个饭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后院开的那个花特别漂亮。你知道其实那边的天气也特别的蓝，那个就是紫外线特别的强，我就在那个花底下刚好穿着一个白衬衫，夏天嘛，暑假的时候带团出去玩的，然后拍了一张照片，我还配了一句话。然后后来我们这个交广的主持人娜娜老师，娜娜姐还跟我就是跟同事们讨论说，啊，树好像都30多了，怎么还有那么强的少年感？为什么人有少年感？叭叭叭叭讲半天啊，就是其实在夸我。然后我当时就是配的是一句什么呢？我说无人问津的巷口啊，叫无人问津的港口总是开满鲜花。无人问津的港口总是开满鲜花啊，我是就是留了这句很富有哲理的话。今年将会带大家去东欧，去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啊，去玩一玩。啊，去感受一下这个东欧的这种童话般的历史，还有那个建筑啊，当然也会有动物园啊，还有多瑙河的游船呢、啊，还有这个奥特莱斯的逛啊、买啊，反正非常的丰富。5月30号之前报名，每个人可以便宜8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

0: 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这会儿呢是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不是去那个丽水自驾游了吗？刚才有好几个朋友问我说，我这个丽水拍的那个视频当中戴的那么洋气的墨镜啊，墨镜是来自哪里？因为我不是在朋友圈发了嘛，我说这个墨镜只要112，112的墨镜，你看我戴的时候有多好看，就是这个很直观了。如果大家如果想看看阿树这次出去玩戴的那个墨镜，112块钱，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你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你可以看我在这个发的云和梯田的那个视频，最新的那条视频，我有戴着墨镜的那个视频，你们可以看一看那个视频，你看看你就知道了质量有多好，然后多好看。关键是它只要112块钱，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的。如果你也买的话呢，你也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你要买墨镜，我把内购平台那个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跟江苏广电的员工一起享受这份福利。进我们内购平台必须是大品牌，必须是全网最便宜，所以你就放心购买就可以了。朋友们，那个墨镜你看看有多好看，当然还有很多款式了，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搜到我。然后我戴的是玳瑁款，也有黑银款，你们可以看看哪个更适合你。我觉得玳瑁款更洋气一点，但是黑银款呢也是比较的中规中矩啦，就是百搭啊，你可以自己选一选。只要112，这款墨镜太阳镜真的谁买谁嘴乐呵呵。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说一说社会热点新闻，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我们今天阿叔脱口秀啊，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那个长胖是电子榨菜的错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说电子榨菜没有热量吧，所谓电子榨菜就是你每次吃饭的时候不会看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吗？一边看一边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其实电子榨菜的好坏影响着你的长胖或瘦哦。这个是有新闻报道的，福州大学有一个食堂，每天到饭点的时候都会循环播放最受欢迎的电子榨菜电视剧《甄嬛传》。哎，《甄嬛传》的主题曲是什么啊？我觉得可以接下来这个内容啊配着《甄嬛传》的主题曲来跟大家聊会比较好一点，搜一下啊。噔噔滴的的的的，那个歌叫啥名字来着？是不是姚贝娜唱的那个《红颜劫》啊？啊，是是是是是，每次一刷到滴血认亲那个段落，是不是大家都忍不住停下来？有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家狗路过都得看两眼。然后因为这个福州大学的食堂啊，放这个电视剧《甄嬛传》的这个片段，很多的学生都会前来就餐，营业额明显超过同校的其他食堂。打发阿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答说，播放到滴血认亲的时候，学生吃饭的时间明显变长，而到甘露寺时期，学生们吃完就走。我跟你们说，当时我看《甄嬛传》，也就是看到了甘露寺，我就再也没有看了。直到今天，甘露寺后面的内容也都是刷片段刷切片看完的。所以《甄嬛传》里面甘露寺这一段属于一个败笔，但是好像有必不可少，对吧？所以这个电子榨菜也分好吃跟不好吃，看电子榨菜的时候注意力被剧情吸引，那么电子榨菜这种进餐方式也会让人更加注重仪式感，

而对仪式感的追求会让人有吃点隆重的食物的想法。有的时候你看啊，提到就是在家吃饭要有电子榨菜来配，就想着说我工作辛苦半天了，到了吃饭时间，手机里正好有一部精彩的电视剧等着自己，或者我再刷一下《甄嬛传》，会不会让你有一种，那我再买一杯奶茶，买一份炸鸡，再配一个黄油年糕，伴着电子榨菜好好享受一下人生的这种冲动呢？犒劳一下自己无可厚非，但无形当中就会吃多了。看这个电子榨菜的时候，食物是主角；看大片的时候，零食又成了配角。这就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一看视频就想吃东西，一吃东西就想找点视频看。这种行为被固化，即使不饿，你也想边看边吃点什么，极大的增加了额外的热量摄入。所以如果自控能力一般，那就吃饭的时候吃饭，刷剧的时候刷剧，单独享受两份快乐吧。

那说到减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跟大家来讨论讨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减肥的这个需求的，你们爱减肥啊？哎，我们大家互动一下，如果你们有减肥的需求，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关于减肥这件事成功过没有啊？就是有没有这个想法啊？有没有觉得很难？有没有啊？来聊一聊，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然后呢你可以在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记住啊，大蓝鲸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减肥我是有经验的，我已经成功减两次肥了，一次是那个疫情之前啊，这个疫情之前减肥成功，后来疫情的时候不是发烧嘛，然后就我是那个，我的毒株是猪毒，就是变成猪那种，就是天旋地转了，脚踩棉花了，我还非要点麻辣烫回来吃，所以就是咔咔一阵吃要补充，然后吃胖了，吃胖之后就很难再瘦回去，一直到去年的冬天12月份我才开始又继续减肥，到今天啊我已经完美的进入到就是等到我这个工作之后最低的体重了，我现在已经是五字头了，朋友们，50几公斤了，是不是很棒啊？哎，不对啊，不对，是真不要脸。我现在50几公斤对我来说也太瘦了，65，哎，五字打头啊，60，我今天早上听称的是65.8。像我1米7多的这个身材啊，哦，七多少呢？是70还是72还是79？我就不讲了啊，反正是1米7以上。然后我是65.8了，今天啊。就是以前上次减的话最瘦也就是66点几啊，因为我就是最巅峰的时候是76公斤呢，76，哎，吓死了，往秤上一站，有的时候你这个肚子大到都看不到脚趾尖，你知道吗？就很吓人。后来我就通过这个减肥啊，又快速的减了20斤。这20斤怎么减的呢？其实就是控制饮食。等到我少吃之后，我发现就是吃饭，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每天不吃饱会不会饿，会就胃会饿坏。我觉得胃啊，如果撑坏跟饿坏，我觉得可能撑坏的可能性更大。胃每天也不是说它不运动，它有动的，动的话你比如说早饭，像我现在饮食状况是什么呢？早饭是正常吃的，而且吃的很丰盛，很多，那么早晨我的胃啊就会动啊，就是做节目的时候也有力气，但是我到了中午和晚上，我基本上就是随便吃吃嘞。我有的时候一份沙拉吃两顿呢，当然难吃，难吃是重要的。那么你要是想想，你是不是真的饿，是不是身体真的需要，非得要补充能量和营养？你就想想，你吃一个白煮蛋，你是不是觉得哇，我饿到已经白煮蛋我都想吃，那就是饿了。如果说你吃沙拉的时候说，哎，好难吃，你就想想吃白煮蛋，你更不想吃，你就是不饿，你就是嘴馋。嘴馋就不合适来，对吧？我们想要一个好的身材，你就不能天天把这个嘴馋的欲望给满足。嘴馋的欲望它未必是好

的欲望，它会引发很多因为吃多了之后身体的负面作用。你只是满足当时的欲望，那得来的这种代价可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还是告诉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一天当中进食，尽量的给自己一些缺口，不要比如说一天我们就需要1000多卡2000卡，然后我们咔咔的两顿饭就把2000卡吃完了，晚上回去再大吃一顿，你这大吃一顿的那个1000卡或者说几百卡不就是盈余的吗？这个盈余的在肚子里面，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沉淀了呀，变脂肪了呀，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了呀。你少吃一点，你的身体的细胞调动所有的细胞都会动起来，开始这个补充能量，反而你始终是一个神清气爽的状态，人会很轻盈很舒服，胃也不会特别难受，也不会经常会觉得因为胃部东西塞多了还有口气，都不会有的，人整个人是很清爽的。相信我，试一试，一点毅力好不好，祝你们都能够瘦身成功。国家都喊你减肥嘞，要减嘞、啊、好多人还用药去减肥，我还听说有这么个说法，千万别干这个事情。我跟你讲，这个事情能不干就别干，因为我觉得谁知道有没有副作用呢？啊，这往身体里面打药，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你能，既然他们用药也是对吧，让自己遏制住食欲，那你不如就告诉自己用药也是克制食欲，不吃我不用药也可以啊，我跟欲望斗争我怕什么，我还能干不过欲望。能减肥成功的人才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啊，朋友们啊。好的，巴巴拉拉的跟大家聊减肥，聊电子榨菜聊那么多，哎呀，后面的内容我们一会儿8点半之后再聊吧。想听什么歌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聊一聊天啊。刚才有个朋友说是想听什么歌来着，哦，被风吹过的夏天，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然后呢，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跟阿树说早上好，打个招呼，报个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

0: 士们，520给爱人选好礼物了吗？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挑挑看，全部骨折价，还有礼盒款，比如赫莲娜黑绷带专柜4000块，小程序下单才999，绿宝瓶三件套礼盒也才999，还有 SK2 大红瓶面霜、海蓝之谜礼盒等等等等，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预算的朋友需求。现在就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全部保障正品，假一罚十。听众王先生这两天是接连下单，给老婆、给妈妈、丈母娘还有侄女全都安排上了，简单省心还划算，全部3折起。像赫莲娜黑绷带谁都知道好啊，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 K 老能力那是业界封顶，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像法令纹啊、紧致度啊、口碑度特别好，不但抗老，还能有效的改善暗淡无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的问题，女士朋友超级爱。但是日常4000块一瓶根本舍不得买，现在999就可以大胆入手了。记住，是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有人问怎么这么便宜啊，首先是渠道价格，其次呢是明年的6月份到期不介意的再去拍，但是我觉得不影响使用啊，还有一年的时间，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下单吧。520重要的从来不是礼物，而是被记在心上的感觉，赶紧去挑挑看吧。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1865187876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8: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9: 南京，他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他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世界文学之都，在南京听 FM 997精灵之声。精灵之声， 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10: 听阿树，
9: 快乐上班路，
10: 快乐上班路，
1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12: 好的，提醒大家，现在我们这个名额呢，就是我们总监让主任加了，哈哈，加了一点，加了一点，就是从官微上面挪了一点啊。这官微其实也没什么名额了，大概就是一个宣传的作用了。然后有朋友说是不是没有名额了，因为他们扫完之后发现只有中间那个还有几个名额，其他都没了。没问题啊，现在已经加了一点点，不过好像也就几个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加好了，加好了啊。大概你去抢啊，记住，如果你们抢博物馆纪念月的名额，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抢。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内环西线和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西峡大道在柳塘立交和玄武大道在东洋坊立交都是西向东方向车的缓行。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花神庙枢纽和铁心桥立交以及马群枢纽车辆都有所积压。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段北向南方向，中山东路的中

0: 红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整体来看的话呢，是进城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其中呢，定环门长江隧道和燕子矶长江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五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5月6日、7日、8日的23点至4日早上的6点，山州路的中山南路至中华路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呢，大家可以从中山南路、金沙井、中华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你是哪一位呢？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参与节目的方式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可以跟阿树打个招呼，说阿树我来听节目啦，还有就是你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

加过我的个人微信，你直接说阿树我要买这个这个墨镜，我就直接把链接发给你就可以了。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啊，就是那个防脱的那个固发液，那个精华液，就是这两天很多朋友都找我说效果很好，然后呢就是也找我买，主要就是之前大壮，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自己通过就是之前在我们这买过冲锋衣，后来他不是知道了我们那个入口嘛，就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里面扒了一个这种，就是我们苏州之前卖那个真黄金卖的特别好，我自己也买的那个，就那家就是中华老字号出的那个防脱的那个精华液，哇，这个用完之后头发果然有了很好的这个效果，就是叫张华汉草防脱固发精华液，100毫升一瓶，两瓶才卖99.9元。它是持证的防脱认证，经过实测8周提升你的毛发密度达到12.9%，12周减少脱发数量22.2%，有效改善掉发的困扰，重现浓密和丰盈。因为里面有多肽精华，还有这个咖啡因，还有侧柏叶提取物，为这个毛囊提供充足的养分，减少脱发，所以敏感肌也很友好，产品温和低刺激，好多人都买了。如果有脱发困扰，想要固本培元，就赶紧来买这个张华汉草防脱固发精华液，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有，便宜效果又好，100毫升一瓶，两瓶只卖99.9元，你试一试啊。大壮亲测有效，就是普通树苗亲测有效的，比我在节目当中说好用好用好用更有效果。所以大家如果说要买的话，你就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购买。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么一瓶精华液，一瓶多效，防脱清洁护发留香一体，轻松应对各种头发问题啊。这个高级的东方香调，愉悦的洗护体验，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哇，洗发水啊，防脱都有，哎，这个真的挺好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花小小的钱解决生活当中大大的难题。8: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透过 FM 997金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又要进入到大家非常喜欢的阿树早读环节了，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一个阿树早读专区，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

反内耗的十五句话，强烈建议你听一听。别总是责怪自己，要允许一些意外光临。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偶尔光临的意外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总是抓着意外带来的遗憾不放，只会被负面情绪阻挡了前行的脚步。假如你的努力短期内还看不到成果，千万不要一直责怪自己太笨拙，也许只是时机还不成熟。出现负面情绪时，也不要一直责怪自己太敏感，而是要学会正视它，接纳它。把生活中的那些不完美当作成长的契机，未来面对挑战时，你才会更加从容。鼓励自己努力向上攀登，也允许自己暂时走得慢一些。我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我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脑子里的弦偶尔要松一松，心里头的事累了就放一放。当你身处低谷，每一步都是上坡路。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否定这份独特与珍贵。少钻牛角尖，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如果遇到事总是钻牛角尖，生活就会失去方向。换个角度思考，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把心放宽，才能

也的确是越来越多。我这一次回家，因为我中间三号四号两天回了一趟安徽啊，然后回淮南送爸妈回去啊。回去的时候呢，在服务区的时候就发现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真的路上绿牌车多了。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区里的充电设施多了。原来只有国网的那几根桩，现在各个汽车品牌的各个投资公司的建的相关的一些充电桩，那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估计啊，再往下发展下去，可能服务区里小车大车的车位上面都能有桩，最起码有一半的车位上面有桩，这件事情应该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啊。所以当使用环境越来越成熟，当使用环境对于新能源车越来越友善之后，有可能新能源车的普及度会进一步的去提高，对吧？好，这个是关于充电方面的这个消息。再来关注几条召回的消息啊。第一条呢，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召回以下车型。第一个呢，是在5月18号起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奥迪 e-tron， 共计647台，老车啊，2019年到2021年生产的啊。另外呢，就是召回生产日期在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期间的部分国产的奥迪 e-tron， 共计2122辆车。召回范围之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过程的偏差，制动踏板和制动助力器之间的推杆螺纹连接可能会出现松动，导致制动踏板的行程变长，极端情况之下螺栓连接可能松脱，影响制动效果，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一汽奥迪方面呢，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之内的车辆检查制动助力器推杆螺纹连接情况，并且将螺纹力矩呢拧紧至规定数值，如果推杆螺纹连接已经完全脱开，就更换新的制动助力器啊。这个呢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奥迪 e-tron 的这个老车主们要注意啊，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毕竟19年的车到现在为止，我都怀疑会不会有些车主已经把车卖掉了，所以如果你接的是二手的车的话，虽然量没有那么多啊，但是你还要注意一下这个事，就害怕你没有变更啊，或者找不到你啊。奥迪 e-tron 这个车是我开过所有的

电动车当中第一辆给我带来真正的驾驶乐趣的一台车。我当时在珠海试驾这个车，试驾完之后，特别是赛道跑完，公路跑完，整整一天的时间我都在开这个车。开完之后，老听众应该还能记得，我当时说这台车在驾驶感觉上是第一台让我找到了油车驾驶感受的新能源车。什么叫油车的驾驶感受？就是在那个时代的很多的电车，那就像一个公园里的那个玩具电车一样，你踩下去油门它就通了，你丢开油门踩刹车它就断了，就感觉是一个你踩的是一个开关。但是奥迪一创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整个的调教，油门下去之后的动力衔接，刹车之后的减速度，这些感觉都非常像一个高级调教的一个油车。而后来事实上我通过很多次跟各个汽车品牌的工程师在聊，就是电车和油车之间怎么能够去让电车也拥有着像油车一样的油门和刹车的这样一种感觉，不突兀不晕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现在很多的电车都可以去实现了，比如说防晕车的功能，在当年没有出现这个专门的电车防晕车功能出现的时候，想调成这样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说当时奥迪一创是第一个带给我了油车驾驶感受的一台车，但是后来为什么它的销售一直没有起来，一个是价钱的原因，当时价格很高，另外一点就是的确在这辆车销售的过程当中召回了太多次。它这个还算好的，之前有召回是直接动力电池方面的一些问题，连厂家自己都搞不清楚的问题。我身边就有人去开这个车，后来是厂家直接把他车回收了。为什么？因为他出现的问题厂家解释不了，包括厂里的人也解释不了，德国方面的人过来还是解释不了，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当年厂线的这个产品。再来关注一下奔驰方面啊，哎，你知道吗？就是奔驰这个车，奔驰的电车也遇到了可能曾经在奔驰体系当中不应该出现的事情。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从今天开始起，召回2024年2月9号到2024年10月14号期间进口的奔驰 G580 纯电动的大 G 共计217台。这一次召回范围之内的纯电动版的大 G 呢，是由于车轮螺栓的鲁棒啊，它的性能不足啊，那么如果反复拆装车轮存在极端的这个情况，导致车轮螺栓的松动，那么影响车辆的稳定性，能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这个风险。对此呢，他们会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车轮螺栓来消除安全隐患。就是有一些事情啊，在新能源时代的 BBA 尤其是他们的顶级车型当中出现的这个情况，让你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或者是让你感觉好像在这个方面你们的经验也不是特别的足。另外呢，其实在假期期间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大家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一个车主发布了副驾驶零重力座椅的一段视频，显示孩子坐在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坐着的时候，零重力座椅折叠没有办法停止啊，然后险些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伤害。对此呢，鸿蒙智行官方发布了关于想借 S90 重力座椅相关视频的情况说明那么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呢？第一时间核实并且进行了复盘和多场景的这个安全测试，最终呢得到相关的情况啊，鸿蒙智行部分车型配备二排零重力座椅，均具备防夹功能，系统会实时感知座椅受力变化，达到触发阈值就停止动作并且回弹防护。经检验，网传视频场景没有达到防夹功能触发的阈值。
而且呢，说零重力座椅工况设计的一些保障成员安全的情况，当副驾驶零重力座椅检测到站位信号或者是插入安全带时不会折叠。通过语音开启零重力座椅时，系统会提醒用户注意乘客和物品安全，用户需再次确认。零重力座椅展开过程当中，点击零重力座椅的物理按键会立即停止。这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介绍。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啊。就现在很多的车型，是配备零重力安全座零重力座椅的，对吧？那么在折叠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事情。特别是小朋友，如果坐在一些座椅上，建议大家不要去太多的去使用复杂功能，就是坐在座椅上的时候不要去使用这种复杂功能，等到他坐定了之后再去就是把它调好了之后再去坐。为什么这么去说？因为其实座椅的传感器啊，它有好多的传感器会共同去就是做工，比如说重力传感器，它是监测到坐这个座椅的人大概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这种座椅小朋友他监测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就比如说你放一个比较重的包，你放在座椅上面，那如果他一直提示你系安全带，这个感觉会非常差。所以有的企业会把这个重量调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值是监测不到的，这样你放包稍微重一点的东西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时候，安全的报警不会去响起。那如果你让小朋友就坐在这样的座椅上面，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坐的位置啊压不到这个重力传感器啊，他可能座椅就不会报警，然后没有办法触发他的安全触发的阈值。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在车上的时候一定是座椅调好了之后再去弄，不要用语音去控制。我们最近发现有的车型啊，当你用语音去控制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触发到自己的安全阈值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你发现他超出你的预料之外，对不对？调好了之后再做。当然了，也希望各个汽车品牌，不管是老牌车企还是新势力车企，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啊，新产品上市测试的过程当中，咱们是不是还是多测一测啊？钟若你说插上安全带前排就开启不了零重力座椅，那个视频里是没有插安全带的。对，这个事情我想到了好多年前啊，一个家里的亲戚当时买了一台特别贵的车啊，在那个时代特别贵的车，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安全嘛，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开车不喜欢系安全带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高清探头查这么严，他怎么办呢？他就是用那个插销去就是逃过这个就是安全带插座啊，插销一个插扣，对吧？插上去就逃过车辆的检测。直到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给他提醒，我说你发现你的车在插上安全带之后有什么动作吗？他说我感觉我不会安全带勒一下，别勒得特别不舒服，所以我就不想系。我说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勒你一下吗？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他在测量你，他在测量用多大的力气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可以把你紧固在你的座位上，同时你的车重力传感器已经测量过你坐在车上你是多重了，然后你的这个车是可以实现安全气囊在不同的速度情况之下，根据坐车的人的重量不同、体型相关的一些。谢谢王丽啊！哎呦我的天，我这两天真的是在看各种各样的轮子，我在找我空军的原因，我说可能是轮子不太好啊。结果王丽就发了一堆这个纺车轮还有这个水滴轮过来，你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哇塞，好厉害啊！看了我节目都不想做了啊！好，刚才跟大家就说，稍后时间还要再跟大家说一说，五月份啊，四月份的汽车销量的一些情况。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告白倒计时，三折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记住一个宝藏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将迎来520，表达我爱你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你们给另一半的礼物准备好了吗？用一句话形容 HR 赫莲娜，没听过她的人一定不懂她，懂她的人就离不开她。520浪漫告白就在眼前了，今天为各位推荐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粹液，50毫升的绿

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爱车帮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杨晓啊。这个周宇继续休假啊，休到下个礼拜一，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呢都是我们在陪着大家。刚才看到那个谁啊在提醒啊，这个哪天我看看啊。

我刚才看没找到啊，就是说怎么还有周宇的名字啊？这节目就是我和他的，他休假也不影响他，对吧？节目名字在节目上面啊，他在休假，他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会回来啊，所以在今天、明天、后天三四五，再加星期六吧，星期六应该正常上班啊。然后这四天的时间呢，是我陪伴大家，当然还会有技术专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今天不是放假刚回来吗？让大家来说一说自己假期去干了些什么。我说我昨天的时候一天啊，空军一天，可把大家开心坏了哈、啊。习惯空军的。我慢慢已经接受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其实每一次抛轮的时候呢，就抛竿的时候，就是也是一种锻炼，对吧？你别问我在干嘛，我只是想把饵打得更远一点。这样解释是不是很好啊？2061说，五一纯电自驾去了浙江海盐、溧阳、嘉兴，总体感觉浙江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布局最多，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杭州是限牌城市，他们是鼓励买绿牌车的。咱们江苏到现在为止，关于新能源车的这个所谓的什么限牌啊，什么东西，后来也没做。当时说南京要做，没做，杭州是做了的。所以你看，在杭州市区，它的新能源车的普及率就很高。那带着整个浙江，它那边，在网点上面呢。都不错，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浙江的服务区里的充电桩数量其实都很多，对吧？啊，所以其实，现在包括高速服务区，在高速下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充电设施，真的是比原来好太多了啊！感谢所有的打卡的朋友啊，感谢所有的打卡的朋友。板蓝根说，五一跑去马鞍山凑热闹，全是人。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地铁线通了之后，我爸那天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地铁去马鞍山的地铁是几号线啊？我想试一下。我说你别试了啊，你反正你也不上班，你随时都可以试，你非得赶年在过节的时候试，到最后再把鞋挤掉了，不合适，对吧？反正就听说人特别的多啊。五一啊，我刚才说了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找一张你觉得比较得意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又当打卡了，又当分享了，是不是？比如说你去玩的地方，你拍的人多的地方也行啊，是不是？你觉得比较得意的一张照片发到我们的大蓝鲸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边，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在本周啊，李志阳说上链接。是王丽刚才一下发了这么多的水滴轮，看得我真的是节目都不好，都不想上了。你看这外面太阳这么好，对吧？这难道不是钓鱼的好时间吗？是吧？哎，再好的水滴轮也不影响我空军，是吧？从刚才低落的情绪转移过来，还是回到车啊。在5月10号之前，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新车要来上的，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来跟大家来讲几个吧。就是到5月10号之前啊，会有发的这个新车。

在这里边比较重磅的车呢有几款，有一款是华劲 S。 华劲 S 这个车啊，其实很多的人都在等着它去最终的公布价格，如果最终公布的价格和网传的价格一样的话，那这台车势必会成为一个大爆款。华劲 S 这个车目前挂的还是像宝骏的标，因为为什么说像宝骏的标，他们自己说接下来要给华劲要设计一个新车标，就他们现在说现在这个标叫钻石标，但是看起来还蛮像码头的，对吧？那他们可能要给华劲去设计一个新的这个车标。而这个车标目前就华劲 S 这个车是五菱和华为深度共创之后的首款旗舰车型，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一个5米235车长，1米999车宽，1米8车高，3米105轴距的一台车。它也用了华为的鸿蒙座舱5加上舱内激光视觉方案的这样一台车，而它价格之前网传15-16万，大六座啊，开起来也不错。你控制成本这一块，上汽通用50你毋庸置疑，对不对？那这台车上来之后的价格，对不对？就会很有可能会让大六座市场的价格体系都重现。最紧张的是谁？最紧张的一个是领跑的 D19， 另外一个就是吉利银河的 M9， 这两台车在价格上面一定会受到这台车的冲击。当然我们说前提是华劲 S 的价格真的是网传那个样子，否则的话不管你是谁啊，那价格上来之后可能都难啊。而且你要知道啊，用舱内激光方案加上鸿蒙座舱5的之前其他的很多的车型也有是五座的车价格卖到大概在15-16万，那这个大六座的价格再加上上汽通用五菱的这个价格的成本的控制，你想着这个大六座加上鸿蒙座舱加上华为的 ADS 的这个驾驶辅助方案，能不被改写吗？对不对？另外一个比较就是重要的车型呢，就是奥迪品牌，就是 AUDI， 不是四环啊，奥迪品牌旗下的第二个产品就是5座的纯电 SUV， 奥迪的 E7X 这个车呢，很快啊也会正式的迎来预售。这个车是5米049的车长，1米997的车宽，1米710的车高，3米060的轴距。就现在的车就真的都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车在内饰方面呢，和之前的轿车版本还是会有一些联系，但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相关的一些特色的啊。在动力方面，目前申报信息里面给了它大概8个版本还是7个版本的不同的续航的这个里程，可以看到这个在价格的跨度方面应该会很大啊，而且呢也用到了贯穿式的带鱼屏，就整个前方全部都是屏幕。采用和奥迪 E5 Sportback 相同的高通骁龙的8295的座舱芯片，有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不同的版本。本来跟说华劲和五菱星光 L 的价格会不会重叠，我个人觉得应该也不太会有大的重叠啊，应该星光 L 应该还是会承担着跑量的这样的一种跑量的状态，就是星光 L 还要有跑量的这种但责任在里边，价格应该会更低一点。比如讲啊12，就是星光啊五菱星光 L 可能是12，那华劲 S 有可能是15，但是你要说高配的星光的价格，对吧？那是不是会有重叠？和入门版的这个华劲 S 会不会有重叠？那也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不会说让这两辆车中间是有打的这种情况存在的啊。

那个 SUV 也看到了，但是好多品牌没来，看完去了芜湖，路过了你的母校，你看南师大了是吧？我都好久都没有去芜湖了，不能随便去，嗯。另外看到酸麻镜也发了图了，刚才对啊，酸麻镜刚才还晒了一条大鱼刺激我呢，对不对？还是能发图的，还是能发图的啊，可以进来看一看。没点赞的继续来进行点点赞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汽车的相关的数据。我们今天这样啊，先把新势力品牌的相关的一个汽车销量的数据呢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好不好，看看在四月份各个新势力品牌啊大家卖的怎么样啊。首先呢，说到新势力，大家脑子里想到的可能就是魏小李啊。我们来看看蔚来，蔚来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在四月份，蔚来公司交付新车29,356台，同比增长了22.8%。其中呢，蔚来交付了19,024台车，乐道交付了5,352台车，萤火虫交付了4,980台车啊。你要知道在蔚来的交付车当中，它的 ES8 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哦。说完蔚来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小鹏啊，经常说魏小李嘛，对吧？小鹏呢，四月份的交付成绩呢是交付新车31,011台车啊。这是他们提到的小鹏啊，四月份31,011台车。再来关注一下理想。理想呢是四月份交付了34,085台车，34,085台车。现在多了个小米啊，小米呢依然是显示四月份交付量超过30,000台，但小米的风格就一直不给你带零头，我只给你一个整数啊，你自己看啊。新势力里边呢，其实现在销量的大哥是谁？领跑啊，领跑，四月份领跑交付量71,387台车，同比增长79.3%，再次刷新品牌的单月销量历史记录，70,000台啊，71,381台车。新势力里面呢，再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呢，在四月份一共交付了32,759台车，同比增长了18.9%。智己汽车四月份交付了10,016台车。这是新势力方面呢啊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稍后时间或者明天我们再统计统计，看一看传统汽车品牌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张图让大家去猜，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菜啊，哎，大家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是不是啊？桑叶啊，是桑叶啊，炸桑叶，哎，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说我不能回家，我一回家之后这个体重就不行了，我跟你说。我回家是3号，我3号回家，12点钟到的家，到家之后就直接去了饭店，吃了大吃海吃了一顿。我跟你说吃的那些菜啊，真的是不能想，想完之后现在口水还在冒呢啊。晚上的时候又大吃海吃了一顿，吃到什么程度呢？吃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吃早饭的时候，我还一点都不饿。然后中午又排队排了半个多小时，吃了一个，啊，这个没排上最多的，排队最多的那个牛肉汤要排2个小时的样子。我排了半个小时排了一个牛肉汤，吃了一顿之后，然后打包了几份回来，晚上又吃了一顿牛肉汤，以至于3号、4号两天吃的。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感觉我不饿。淮南的菜太狠了，你们要有机会，你可以到淮南去啊。淮南的菜不仅仅只有牛肉汤，其他的菜那些土菜吃起来太过瘾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要做一件事儿啊，因为刚才在放歌的时候，

出去看了你手机，我们不给带手机。奇瑞方面给了我一个回复，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在放假之前投诉的车主的车辆有最新的跟进的情况。奇瑞方面说呢，可能已经在放假期间有了解决，我不知道啊，我不能听奇瑞方面怎么说。我现在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车主啊，然后看一看我们车主现在给我反馈的最新的情况是什么啊。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先带大家回顾一下啊，其实在我去北京车展的前一天，接到了我们的听众郭先生的一个投诉的电话，我觉得就更叫投诉，更多叫求助吧。其实郭先生也是没办法，一件事情拖了一年的这个时间，反反复复也没解决，最后可能还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连带的一些惊险的这样的一些时刻。其实当时我在接完电话之后，我相信我们那天听了热线的很多的朋友心里面都是蛮复杂的。最大的一个复杂点是什么？倒不是车遇到问题这件事情，因为是个车它可能就会遇到问题，而是郭先生一个脾气那么好的一个人啊，想要去支持国产汽车，最后这反反复复给人的感觉，我就觉得大家在欺负他，因为好说话在欺负他了。所以当时我有点激动啊。后来呢，在下了节目之后，我本来想第一时间把信息呢发给奇瑞的厂家的领导，但是后来想了一下，马上就是北京车展啊，那北京车展大家都在忙，尤其国产品牌，说实话花的心思更大，所以我没有发。等到北京车展的第三天的样子，我才把这个信息发给了就是奇瑞的这个厂家的领导，直管的领导。那领导呢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奇瑞就成立了这个针对郭先生的专班的一个工作群，然后时刻在里面去跟我分享最新的进度。那就是我刚才说了，就在刚才放广告的时候，奇瑞的大区的负责人，相关负责人给我回了一条信息，说这件事情现在有最新的推进啊，说好像是已经通知郭先生去提车了。我不确定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我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单方面的去成立，对不对？包括我们听了郭先生电话，我也需要去跟奇瑞去核实。所以呢，接下来时间让导播跟郭先生连个线。导播是不是连通了？郭先生在线吗？在线是吧？行，我把郭先生电话接进来。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1: 哎，你好啊。今天刚才在我放歌的时候，我才看到就是奇瑞他在一个专门那个针对你这个事成立这个工作组里边给我回了个信息啊，说他们在通知你拿车了，是这个情况吗？
2: 是的。其实在五一期间呢，我一直在打您这个电话，主要呢想表示一下感谢
1: 啊。五一我们特别节目，因为我们就没有正常的节目了，今天是第一天上班，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说赶紧跟你联系一下。车拿到了
2: 是
1: 吗？
2: 是的，车子拿到了。我呢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也表示一下感谢。因为五一期间呢，我是4月29号接到的就是奇瑞的技术总监吴总的电话，然后呢他说会当天呢会成立他们一个小组的人员会到现场来，就是帮我查看这个车子的一些情况。然后29号下午呢他们就到常州了，也把我就是也通知我到了 4S 店，就是售后维修站那个服务站去了。去了呢，然后当时来的呢是他们的大区的杨总，还有常州区域的副总，还有呢就是技术总监吴总加上两个工程师，他们来了5个人。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所以说五一期间呢我一直在打电话，我本来想29号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本来想打电话给你们的，但是我想想等车子解决了嘛，我再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因为正好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北京车展的前夕，我没有办法说北京车展人家都在忙着发新车发布，这个时候我给他们领导发信息给他们打电话，人家也在忙，咱们互相理解。

0: 也理解，对不对？所以我大概是第三天的时候，一大早七点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厂里的一个那个大领导发了个信息，这个发了信息之后，我本来以为他忙的可能也没时间搭理我，哎，结果他20分钟之后给我回了个信息，说感谢杨老师，马上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哎，紧接着下午的时候啊，就是中午的时候，你这个事情的一个专门那个工作组就成立了，拉了一堆领导在里边。我当时也很那个，我就说你们什么都不要管，你先把我们听众的这个电话你听一听，听完之后你再说。人家这么支持咱们自主品牌，结果他们推进的速度应该说还算是挺快的。这个事情后来查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
1: 最后通过他们这边连夜，他们当时呢是下午到这边的，我们是接近6点钟时候见到面的，见到面呢他们连夜就在查这个事情，也就没有休息。这个呢我也很感谢奇瑞的这个部门的这些领导，他们呢可能之前呢可能是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就是
0: 没传递出去嘛，
1: 对这个
0: 对吧，
1: 对他们对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没有不知晓的。
0: 嗯，
1: 我呢也并不是说要怎么样去黑我们的一个国产车或者怎么样。
0: 你没有
1: 说，
0: 你从头到尾我觉得你已经非常支持国产车的发展了，大家听得都清清楚楚的嘛。
1: 但是通过这一次奇瑞这件事情呢，就是经过或结果呢，我觉得我会更支持我们的国产。谢谢，在这里呢也要感谢你们这个电台，感谢您。
0: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么多年啊，我们不做专门的投诉，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帮忙，因为车主其实是需要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那天我之所以比较生气的一个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哎，这么多次去反映问题，最终你看厂里都不知道你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对于他们帮您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觉得呢。我也挺感谢的，因为毕竟帮车主去处理的真实去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嘛。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还是希望奇瑞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吸收到相关的一些经验啊，最后把中间的这个用户反馈的渠道给打通一些，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不让说我等一年的时间我再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就不会就是有中间这么多的这个问题了，对吧？
1: 对。对的。
0: 反正
1: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奇瑞呢他们的这所谓的部门领导，到了现场以后呢，真的秉着很负责的态度，也给到我承诺，就是如果车子，因为现在车子呢，他们就是通过初步的判断呢，可能是防盗系统这个模块可能会有些问题，
0: 通信故障估计是。
1: 对，连夜呢又叫了，就是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把这个原厂的原件，又连夜呢给我带过来，然后在这个30号下午的时候呢，30号中午的时候呢，他们就让我去把车给拉回来，他们连夜换好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连夜做，所以说为这个事情，其实我感觉心里面真的。也真的怎么说呢？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
0: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在说，我说您那个给我们感觉就是特别老实本分一个人啊，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会说，如果要是特别会说想搞流量的话，这件事情都能给他们弄一热搜出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是为了搞流量，都不是为了去所谓的去图这个东西的，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聚在一起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也希望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能够更好，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也希望这个品牌呢可能成为我们就是一线的大的品牌，因为怎么说呢，每一个事物的成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经历一些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并不是说汽车这个东西呢本身就是很多零部件组成的，这个呢我是理解的也谅解的，但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奇瑞因为之前给您打电话呢就是有这么一点，其实估计心里面也有点寒心了那种感觉，但是通过奇瑞的领导给到的承诺，他的承诺就是说哪怕这个车之后再出现故障，给你按照3包该退的退，该换的换，这是奇瑞领导给到最大最大的诚意，也是我们消费者真的最想听到的声音，就是
0: 心里面有个定心丸嘛，对吧？
1: 对，至少这个企业是负责的，他的售后呢是非常负责的，只不过是可能之前我有些声音呢他们真的没有听到，
0: 对啊，
1: 或者怎么样。
0: 奇瑞是一个搞技术出身的一个品牌，你说这厂家的领导就没有用啊，这个技术人员过来解决不了问题，我是觉得就里边有太多的疑点。 我说

0: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之前您打了电话，可能有些听众咱们也听过之前你的这个反馈，就单纯从今天这样一条来，大家可能都云里雾里的，对吧？那么投诉的人怎么还能有这么好这个态度？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郭先生真的，我听了他的上次投诉电话，我都觉得郭先生这如果是我，我都不知道发火发多少次了。但是他就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就是情绪特别平和的人。我说啊，由您这样的车主，那真的也是奇瑞的福气。真的，我希望他能够继续把你们这种车主都能够继续留下来，以后换车的时候能够让你继续成为他们的车主，那就他更大的福气了啊！好吧，
1: 我想我还是会继续再用奇瑞，因为我觉得奇瑞呢，至少，虽然说中间有些不愉快或者怎么样，但是至少，他是负责任的企业，他真的非常负责任。这个呢，我也感谢你们，就是我们电台，感谢杨老师，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对我的帮助，
0: 对所有人，其实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就是如果大家找到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去做的，我们就一定会去做。我们就是希望大家用车都能好好用吧，就是用车的别闹心，闹心的事情我们来处理啊。好，那行，
1: 这个很正常，杨老师，对，因为人无完人，总是有问题的，有问题。
0: 你到现在为止还在帮他们在做解释啊？好吧，那行，那解决就好啊，好好用车啊。有什么万一以后再有什么需要的，就是其他朋友听了也都行，到时候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好，不谢不谢，
1: 感谢我们平台
0: 啊，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1: 好，
0: 再见啊。好吧，也算是完美解决了。我下节目之后再跟他们去联系联系，看看。也辛苦，也辛苦啊！听他那讲的就是连夜五一放假之前，对吧？连夜把这事处理，这里面肯定有环节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就是这声音怎么就没有传到上面去呢？对吧？怎么就没有去传递出去呢？这中间的，我相信他们内部可能也会有倒查，那这不重要啊，那是你们企业内部管理的事情。我们作为媒体也好，我们作为桥梁也好啊，就是希望用户在用你们车的时候遇到问题，我们可以从中间搭一座桥，更好的去做你们俩的沟通啊。希望所有的汽车品牌都能够善待自己的用户，因为大家是在用真金白银在支持你们的工作啊。
2: 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0: 啊，好，解决就好啊。其实怎么讲呢，你想我在芜湖上大学，对吧？然后在芜湖电台工作了几年，那几年其实正好就是奇瑞高速发展，就是不是高速发展刚刚诞生那几年。你那个他们一提到就是什么小草房，我说实话，当年的那些领导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共苦过的，我是见过奇瑞那个时候日子比较难的这个时候的啊，特别是你想03年那个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什么奇瑞修车排队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建公司的时候，有一些经验不足造成的一些情况。这么多年真的一步一步看他们发展起来，不说了吗？我驾照都是在安吉驾校学的，那真的是奇瑞一波给了他们几百台新车。你我一学驾照的人，当时我手上都能拿把新车钥匙在里边，在他们那么大场地里边随便开啊，很多美好的记忆啊。但是现在品牌大了，对吧？做大了，做强了，更应该去好好的去对自己的用户，不怕你出问题，怕的是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啊。解决了就好啊，解决了就好。过客，哎，过客，你不会是我老家人吧？李影子是我从小，我不是出生在那个，我成长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家，我爸是在李一矿工作嘛，

我妈是在矿务中当老师，所以你说李影子，我就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啊。只不过现在这么多年不回去了，因为爸妈他们现在都在淮南的东部住了啊。你不会是我老家的人吧？那么巧吗？啊？好，刚才呢，就是给我们的听众解决了问题，这是五一之前的一个问题，因为又赶上车展，又赶上五一的假期，关心一下啊，解决了，解决了就好。其他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汽车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想跟我联系的，欢迎大家呢，随时互动吧，对吧？这么多年别的不说啊，虽然网上面粉丝也没多少粉丝，但是在生活当中，你知道当年跟我一起差不多大的，当年一起入行的人，他们现在可都是各个汽车品牌的顶梁柱啊，甚至有一些都是最高负责人了、虽然很多年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很多年都不说话，但是基本上来说只要给他们发信息，他们还都是会第一时间的及时的去回复的啊。

0: 好，再预告一下吧，在稍后时间，在10点半之后呢，会是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自于江苏秦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田中磊，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的信息。田中磊田总呢，他是我们奥迪方面的技术专家，所以如果有奥迪方面的技术难题的话，可以来找他来进行相关的解决。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技术专家呢，都是我们在这个维修管理部门的指导之下，在他们的专家库里的啊，同时呢也是南京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公认的维修专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做智囊团，给我们做技术嘉宾。所以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在用车，在修车当中遇到了一些技术难题，也可以时刻跟我们互动。互动的方式有很多啊，第一个呢，在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在打热线02584652997，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也是可以的啊。好，稍后时间呢，近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2: 今天的品牌特价是赫莲娜，我超级喜欢郭晶晶在赫莲娜品牌活动演讲中的这句话，只要能稳定自己的核心，就能活得既淡定又强大。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心眼里服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实用感上，有小伙伴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迎江南精选帮大家谈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价格听好了，仅需999块钱，3位数买3件套，你是不是想都不敢想？赶紧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迎江南精选下单。新机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先到先得。3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大于3，我对比了同货源海免同款赫莲娜绿宝瓶三

0: 件套都要3200加，此客绿宝瓶三件套仅需999，直接闭眼囤，赶紧冲吧！一年仅这一次，库存不多，一直舍不得入手的小伙伴们，这一次就是好时机。强烈种草的理由：海茴香、霍霍巴籽油等多种的成分，重塑肌肤屏障，堪称烂脸救星。质地清爽不油腻，一抹维稳，焕活年轻肌，适合多种肤质。这款三件套护肤针对性更强，修护更厉害，一套买齐很省心，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是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微信赶紧搜索盈江南精选去下单，还是礼盒包装配有精美礼袋，拿来送人也超有面，高性价比，入手不出错。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
4: 不然呢，光秃秃的一个那个放在那边，它没有对比，显示不出来现代和过去的这样一种冲击啊。你看跟别人聊天之前就先得夸一下啊，然后再去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
5: 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4: 来，我们把田总的电话接进来。田总好。
6: 小哥好。
4: 今天天不错啊，今天这个中午没想出去转转去啊。
6: 这两天就是听众们车友们出去玩，我们是过了一个非常那个实在的这个五一长假，一直在工作。
4: 整个五一都在忙，忙什么呢？
6: 五一的话现在其他的业务上面要加班。
4: 哦。我以为这就遇到什么疑难杂症了呢，对你来说，我说那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难杂症了吧，这个啊。
6: 疑难杂症倒还没有。
4: 啊，没有啊。汽车这个刚随着小白啊，昨天晚上就是在我们的平台后方就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把那个问题摘出来了。要不然你就直接先跟大家去说吧，两个问题啊。
6: 就是说奥迪这个机油消耗的问题。
4: 因为那天是有一个朋友问我说，都说奥迪机油消耗大，他说我也觉得我那个车呢有一点消耗，但是消耗多少是正常的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值呢？我怎么去判断我是不是烧机油了呢？
6: 原来是厂家里边当时也算是制造工艺不是说特别好吧。

0: 就是像2.4、2.7的 EVA 第一代，
1: 嗯，
0: 包括是那个就是原来发动机代码是 BDW 的那个开头的，
1: 嗯，
0: 就2.4的发动机有机油消耗这种情况，
1: 嗯，
0: 当时，不，这个不能在电台里面这么明说啊，就是只能说是，
1: 没你正常说，
0: 不应该说没事，他就现在的话，车子就知道的时候就不容易。不应该有机油消耗，
1: 嗯，
0: 因为机油的话，在五大系统里面，它只是起到一个润滑作用嘛。
1: 不应该是一个消耗品，
0: 对
1: 吧？
0: 对，你要是汽油烧的话，那是正常的，你不烧机油不可能，机油消耗的话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产生机油消耗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啊，那个齿轮箱通风阀，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达不到这个效果了以后，导致有一部分机油蒸汽就然而是进行燃烧了？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活塞环有没有就是卡住以后导致它那个活塞上下运转的时候，导致那个，
1: 就现在是不是一个就挺多见、挺常见的一件事儿？
0: 嗯，特别是阳絮、柳絮比较多的，像我老家徐州那边，
1: 嗯，
0: 你就会看到它春天的时候，它前面弄个纱窗那个网子，
1: 对，
0: 就挡在你这个就是中网那个位置，
1: 嗯。
0: 像我们南方的话，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1: 还好，对，
0: 不是特别多。
1: 但南京这边主要就是梧桐絮，
0: 对。
1: 但是梧桐絮它跟那种柳絮、杨絮还不太一样，因为柳絮、杨絮它会一直在空中飘着，它一下就给你吸上去，就它像一张网一样。但梧桐絮呢，它可能就是飞下来之后，它不太能够去完全给它密的那种支住，对吧？
0: 对。但是一样的，就是你要保持你这个水箱跟冷凝器这个地方，因为夏天的话，为了避呢是给。所有的听众们，你省点钱，我们也不想说你幺幺一，我前两天也是一个就是公车的一个他自己私家车沃尔沃，
1: 嗯，
0: 开了5万6000公里，
1: 嗯，
0: 他说空调效果不好，
1: 嗯，
0: 我说空调效果不好，可能冷媒缺了嘛，
1: 嗯，
0: 我说给你补个冷媒差不多了吧，
1: 嗯，
0: 直接冲不进去，一看
1: 满了是吧，
0: 幺幺一坏了，
1: 嗯，
0: 我说平时你们私家车的话。说实在的，大家其实挣钱不容易啊。
1: 嗯，
0: 我们又不要让你多花钱，只是让你平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嗯，
0: 你平时，水箱冷凝器多冲冲，把保持里面干净。
1: 嗯，
0: 你最起码来说不会原因不会导致因为你的疏忽导致你的车辆的损坏。
1: 我亲眼去见过一个朋友的车，当时他就反映他的车就是空调，说这个高速上跑还有，说一旦市区里面跑，这个空调就没空调了。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就是找了一个地方去看，结果就眼睁睁的看着啊，就是从4S店里面，人家把那个车的前面就相当于掀了一层被子下来，啊，然后说你都捂成这个样子之后，你那车它为什么高速能好？因为高速还能通点风进去嘛，
0: 对
1: 不对？那市区里边它就真的是散不出去了啊。他说你这还算好，你要再往上坚持坚持的话，你散热异常了之后，可能发动机都会有问题。
0: 那肯定的，散热不好的话，发动机温度那么高，
1: 而且你又堵车，
0: 水管、水管、水道系统，你包括是缸内温度高的话，
1: 嗯，
0: 缸内磨损都有可能产生。
1: 这个还蛮神奇的，就这个就立竿见影，拿掉之后就觉得那个车的空调就来劲了，对吧？而有好多人其实会想着说。自己很久，因为现在其实洗车的朋友就是精洗的那种，特别在乎车的人越来越少了，就大家可能也都无所谓，车也不是那么容易坏了，反正能开就好了呗。事实上来说，这一块还真的蛮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啊。
0: 对，一个空调，一个冷却系统，
1: 嗯，
0: 它这个两个系统，冷却系统一旦不会出问题以后，你好多，
1: 嗯，
0: 真的就是缸内也不会高温，烧机油的情况也会减少。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对冷却系统一定要多多关注。
1: 而且现在的车，它也不像原来那么脆弱。说实话，它的这个容错度都挺高的。
0: 对。
1: 对吧？是。318说毛衣在端午之前别乱脱，乱脱车子会感冒的。是是是，感觉这车再坚持下去之后，真的是要感冒了啊！热感冒啊，热出来的。
0: 嗯，对。
1: 嗯，在五一期间。有人给你反映比如车辆问题吗？包括今天回来之后有人去修车或者是有什么过来解决问题的车吗？
0: 嗯，有啊，我们车子还没去拿呢，车子就是放假的时候就是水管前面水管它说往外滋水啊，
1: 嗯，
0: 滋水过以后它那个它用那个一个那个就是自攻螺丝把它给堵起来，另外一边扎起来了，
1: 嗯，
0: 一个帕萨特，
1: 嗯，
0: 它那个管子应该是也是高温过以后导致

0: 管子爆了一个，他两头把堵起来以后，说车子反正能开回来，
1: 嗯，
0: 我说你开回来，开回来吧。
1: 是不是也是这种长期没弄的车，然后高速长途跑出来的事儿？
0: 嗯，有可能他这个车子使用率还不算太高，因为他现在说是在家庭里面都不止一辆车，
1: 嗯、就害怕使用率不高的车
0: 啊，对
1: 对吧？使用率不高，然后就在长途就在路上去跑，

0: 1799，哎，有效期呢也很新鲜，到28年的7月份啊，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别人都是可以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礼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啦。好，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
1: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2: 发现美的眼睛。
1: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2: 合拍的心情
1: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0: 最后呢，再感谢一下小金鱼八爱的留言，我看到了你的祝福了，非常美好的祝福，同样也送给你。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这些朋友圈千万不能转，那有哪些内容待会儿会告诉大家。金陵景色护平安，五一假期呢，南京社会大局平安有序，我们的警方故事待会儿也会告诉你。拒绝毒害，秦淮警方守住无毒平安线。老人突发疾病瘫倒在路边，民辅警紧急救助，暖民心。高速上开启辅助驾驶后化妆吃东西舞动，交警说啊，罚款200元，记3分。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

0: 点通用，然后有一个发现页管理。发现页管理里面有一个附近，把这个功能给关了。哎，这三步你如果都关闭，关闭可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第二，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第三，关闭附近的人。通过这三个方法，让陌生人无处窥视你。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近日呢，大光路派出所、淮海路派出所集中开展了禁种铲毒专项排查宣传活动，以零容忍的态度严防罂粟、大麻等毒品的原植物滋生蔓延。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当中呢，秦淮公安分局大光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不漏掉一处、不放过一株的工作原则，深入小区的花坛、绿化带、居民的房前、屋后、闲置空地等重点的隐蔽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的实地踏查，逐点细致巡查甄别各类的植被，全面排查非法种植隐患，做到排查无死角、管控无盲区，全力守护辖区零种植工作底线。与此同时啊，咱们淮海路派出所的民警呢，主动下沉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这个毒品宣传工作。民警结合辖区实际，走进了居民的楼栋、沿街的商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以案示法等等方式，向群众详细介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外观特征、识别方法，深入剖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危害，引导群众们自觉抵制非法种植行为。在全面踏查的同时呢，两个派出所也是同步开展了禁毒普法的宣传。刚才我们说到了淮海路派出所的民警呢，是主动下沉社区，那对于我们大光路派出所的民警呢，通过面对面讲解罂粟、大麻等植物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以及严重的社会危害，向大家普及非法种植的法律法规的后果。那么当然，我们的节目也引导大家自觉远离私种行为，鼓励大家主动参与监督，踊跃举报涉毒线索，让种毒违法、种毒必究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稍后在今天的997禁毒之声中啊，我们的警官主持人陈琳还将和大家说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媒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

0: 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此刻呢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我们到了反诈的专场了。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八旬老人遭遇社保卡骗局啊，家中有老人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2: 骗子盯上老年人，养老钱成了他们的诈骗目标，冒充社保工作人员，谎称新卡旧卡同时使用违规，这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浙江杭州一名八旬老人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他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没保住，幸亏警方及时上门劝阻。
3: 3月20日下午1点左右，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凯旋派出所反诈队员苏世伟第一时间拨打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未等反诈队员苏世伟表明身份，对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凭借多年反诈经验，反诈队员苏世伟敏锐察觉到异常，陈某的手机极有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迅速赶到了陈某家中。
4: 刚刚是不是有接到诈骗电话过了？
5: 已经弄到现在了，1个多钟头了。
4: 这是骗子。
6: 那我问当事人，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有的。我说是什么内容？他说是医保局，说他有医保卡违规了。
7: 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1: 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在每周三为大家带来的主打单元是997禁毒之声。每周三的这个时间段，警官主持人陈琳都会走进直播室，和大家讲讲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啊，我们要直击抓捕现场，三名贩毒嫌疑人落网。这件事儿发生在2026年4月4号的凌晨，夜色如墨，万籁俱寂。随着对讲机里一声低沉而坚定的指令响起，行动！江西省丰城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特巡警大队、派出所等多警种的20多名民警，瞬间从梅林高速路口两侧的隐蔽点冲出。那么此前呢，民警已经在此埋伏多个小时，双眼紧紧盯着高速路口的出入口，只为等待嫌疑人出现的最佳时机。当一辆红色轿车缓缓驶入视野，早已蓄势待发的民警果断启动车辆上前，把嫌疑车辆堵截住，车灯瞬间照亮了嫌疑人惊慌的脸庞。
7: 不许动，警察！民警迅速拉开车门，不顾车内嫌疑人可能携带凶器的危险，纵身上前控制车门，按住嫌疑人，动作是干脆利落，仅用1分钟便将车内贩毒嫌疑人全部控制。当场从车内查获冰毒晶体若干，全程惊心动魄。这场精准抓捕的背后啊，是民警多日来不分昼夜的艰辛付出与斗智斗勇。时间要回溯到2026年的初，禁毒大队侦查民警依托一条涉毒线索，锁定了一名闪烁其词。种种表现呢，都印证了同学们的判断。随后啊，民警依法对嫌疑人进行毒品毛发检测，结果显示依托米酯呈阳性。面对检测结果，嫌疑人陈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目前

0: 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近日呢，民警专程来到这几名同学所在的学校，在班级里为他们颁发了印着禁毒小卫士的荣誉证书。颁奖的间隙，民警向老师详细告知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叮嘱老师后续啊做好学生的引导与保护工作，既肯定了同学们传递的正能量，也建议校方以规范方式将这份荣誉与精神鼓励融入班级管理，让这份法治正能量在家校共育中传递开来。那么之后，民警就地变身治安老师，给全班的同学上了一堂接地气又生动的禁毒宣教课，从新型毒品的各种伪装套路，到发现吸毒可疑行为以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及时的报警，民警讲的是细致入微，还现场发放了禁毒的宣传手册。
1: 每年的5月4号呢，是中国青年节，这是一个属于青年青春和活力的节日，那么也是中国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风貌的一个重要时刻。五月的风暖，青春正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年轻人

0: 他的好奇心强，却容易被毒品所觊觎。新型的毒品伪装成奶茶、巧克力啊等等，潜伏在社交的场景当中，用虚假的快乐摧毁身体，吞噬梦想。一时好奇，盲目跟风，逃避挫折，都可能让人深陷毒渊，错失人生。所以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要以青春之名，拒毒防毒，向阳而行。
1: 那么五四青年节啊，让我们以青春为誓，坚决呢向毒品说不，用无毒青春奔赴时代之约，做新时代的好青年，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
0: 我们的九九七禁毒之声啊，也是提醒到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对自己负责，更是对青春的致敬。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守住你的底线，不负韶华。这是我们今天的九九七禁毒之声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稍后时间，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我是关心，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84652997 84652997，让关心来帮助你。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媒工作室，九九七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在陆河的金牛湖畔，一场水陆空联动的光影盛宴惊艳绽放。陆河警方呢实施分区管控，加强巡查防控，全方位的筑牢了安全屏障。今年的五一火爆出圈的不仅仅是南京的美景，还有苏超联赛。5月2号的晚上，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体育场人声鼎沸。2026年苏超南京队的主场的首秀在这里打响。南京警方呢立足去年的安保成功的经验，超前谋划，统一部署，统筹多警种力量，融合科技赋能和服务升级，构建了上下联动、内外协同、全域覆盖的赛事安保升级版。风雨之中，藏蓝身影穿梭在赛场的四周，用硬核科技和暖心服务筑牢了赛事安全防线，守护绿茵场上的每一份激情和热爱。为了护航平安苏超，南京警方呢针对客队球迷增加到6100人的新变化，治安部门把观赛区域调整优化，并且重新规划了入场流线，在场馆入口配备安检设备和警力，严防违禁品入场。那么在交通组织上，交管部门不仅启用了赛事信号配时方案，还协调了江苏大剧院、国际博览中心等外围共享停车场，球迷扫码就可以导航，有效地避免了车辆扎堆儿。赛后啊，公交轨道警方联动地铁部门实施单向通行，顺利地引导球迷雨天有序离场。不仅如此啊，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的

反价宣传也搭上了节日的快车，在商圈入口、网红景区、露营聚集地等群众游玩地，民警都设立了反诈摊位，结合节日期间机票退改签、刷单等容易高发的诈骗类型，向过往的游客发放印有反诈标语的宣传单。出门游玩，别忘了守护好钱袋子。一句句温馨的提示，把反诈知识传递给了八方游客。为了更好的服务群众，南京警方也是这个公安服务窗口坚持假期不打烊，为了解决群众的工作日办证难、紧急出行办证急等问题，出入境管理支队统筹出入境的办证网点，轮流对外办公，全力保障居民出入境的办证需求。在这个假期，累计受理出入境证件将近1200份，为群众办证出国提供了便利。5月2号，在南京绕城高速南庄枢纽处，一辆汽车爆胎停在路边，一家人啊正要赶往禄口机场乘飞机，异常焦急。我们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的民警接警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火速帮助更换轮胎，确保一家人准时赶上了飞机。这家人说，我们要为交警叔叔点赞。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暖心的警察故事还不止这么多。在这个以劳动命名的假期里，南京警方全体民辅警用坚守交出了一份假期里的平安答卷。每一处人潮涌动的景点，每一张群众舒展的笑脸，每一次争分夺秒的救援，都是服务人民、守护岁月静好最生动的诠释。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警方破获直播间199元抢万元手机的骗局。
2: 一部市场价上万元的品牌手机在网络直播间里只要199块钱，看到这样的网络直播，您会不会心动呢？然而当您以为自己在线上捡漏的时候，却不知道已经掉进了诈骗的陷阱。近日，辽宁锦州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直播引流虚假购物诈骗案件，全链条打掉以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的跨区域诈骗团伙。
3: 拿着费的差五给你们改到200块钱我都不要，200我都不收，这部手机给你们当做新人福利，新人见面礼，你们要不要？要的，公屏上扣小姨，几天能到？大哥听好了啊，正常是2到3天全部都能到货。
4: 辽宁锦州临海警方持续关注了这个直播间半个多月，发现他每天直播次数不固定，每次时长约20分钟，观看人数维持在300人左右，最多时达500人。主播始终以199元、299元的价格售卖 X5 折叠屏手机，有时还以涨粉为噱头，说会免费赠送，并且频繁更换直播账号。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直播间内并没有观众下单付款。
3: 还有人问我这个手机，就是会不会收到手拿到货的时候不会是假的吧？这样吧，大哥，您先告诉我要不要，然后我告诉你我为啥敢给你，为啥不可能是假的，必须是真的，好不好？后台给我统计一下，有多少大哥没有后面的X5这个手机没领到没抢到的啊？龙哥要来给他安排上一单，然后知足常乐大哥也给他安排上一单，全部给我精准登记，精准的安排。
5: 他宣称他自己是这个干了10多年手机行业的这一个博主，宣称就是现在做直播主要是为了涨粉，我卖这手机是给大家做福利，是以这个名义把顾客引进来的。
4: 民警发现，尽管直播是在正规平台进行，但实际交易环节却脱离了平台，是转移至第三方软件去完成。
5: 当他把这个粉丝引到群里之后，群里是一个禁言的模式，他本人可以发布一些东西，还有他授权的一些人可以发布一些东西，剩下其他的粉丝是不能说话的，禁言的。
6: 那授权这些人是谁？
5: 授权的这些人就是经过我们核查，也是他们一起的，一起的人。
6: 说白了，起到了一个平时这个像托一样的作用。
5: 对，
4: 主播正是利用直播间低价噱头吸引流量，再将粉丝引入群聊，脱离正规平台，通过发送跳转链接完成交易。警方迅速研判，判定该直播间存在重大诈骗风险。

0: 方确定直播间涉嫌诈骗后开始调查取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警方发现该起案件的受害人超过500人，被害人下单购买手机后迟迟收不到货，却无一人报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就算是假的，那200块钱能咋的？我就抱着试试看去，万一是真的呢？所以他就购买了，
2: 不是那种就是一次性骗很多很多钱这种的，他可能也是抓住了一些被骗群体的，说那种就100、200呀，钱也不多呀，就当认倒霉了，或者说就当我买彩票说没中奖，或者说我丢了，就有这种心理。
3: 经过进一步侦查，警方锁定了诈骗窝点后采取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这个团伙分工明确，黄某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及团伙核心，负责统筹管理直播运营及对接上线获利，白某、李某负责直播间中控配合，郭某等3人担任主播，通过话术实施诱骗，赵某、聂某等人非法收购并实名注册大量快手、抖音账号，为诈骗活动提供账号支撑。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以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大肆引流，诱骗受害人进入粉丝群后点击虚假购物链接付款，同时抓住受害人因单笔金额小而不愿报警的心理，实施精准诈骗。
0: 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是当前直播领域典型的新型复合型诈骗，诈骗套路环环相扣，专门利用群众贪低价福利的心理，其实每一步都暗藏陷阱。
3: 第一步，诈骗分子会提前注册大量实名账号，伪装成正规带货主播、实体店老板，在直播间大肆喊口号造势，张口就是万元好手机、几百块抢、限时亏本福利等，专门吸引想捡便宜的人。第二步，诈骗团伙找正规文化传媒公司当幌子，刻意打造靠谱的实体店家人设，让观众误以为是正规商家搞活动，慢慢放下戒备，真以为这种离谱的低价是实打实的福利。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绝不会让观众在平台正规下单，而是找各种借口，比如福利名额少，只有群里粉丝能抢，平台抽成太高，私下付钱更划算等，强行将观众拉至微信、QQ 粉丝群，彻底脱离平台的监管和售后保障。
4: 第四步啊，就是进群之后，骗子就会发送这种购买的链接，那其实这些链接都是虚假的，在这个平台这个链接上付款，他们并不会发货啊，从而骗取你的这个钱财，或者说让你提交一些保证金、手续费啊，从而骗取你的钱财。
3: 最后，只要受害人转了钱，诈骗分子就会立马变脸，要么直接拉黑、删除好友，要么再找借口索要各种保证金、手续费，直至最后彻底失联。
4: 他们有很多的话术，他们会说：第一个，这个福利账户福利名额非常少啊，只有粉丝群里的粉丝才有机会抢到。诱导你到他这个粉丝群里面去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的名额。第二个呢，他会说这个平台的抽佣非常高，如果你想要低价买，那么你必须到我的这个私域的这个粉丝群啊、 QQ 群里进行抢这样的名额。
0: 警方提醒，从辽宁锦州这起案件的受害群体以及全国同类警情来看，两类人群是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需要格外警惕。一是热衷网购、爱抢直播福利的中青年群体，他们平时常看直播购物，对低价福利缺乏抵抗力，容易被极端的低价吸引。二是中老年群体，他们对于直播带货规则、网络诈骗的辨别能力较弱，不了解平台正规的交易流程，容易相信主播的煽动话术，进而私下转账付款。此外，警方提醒，在直播领域还有几类高发的诈骗类型，套路虽有不同，但核心都是诱导受害人私下转账，脱离平台监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第一类是直播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伪装成投资导师、金融大佬，在财经类、泛知识类直播间讲解理财知识，晒虚假收益截图，声称有内部渠道投资稳赚不赔，诱导受害人添加私人联系方式，推送虚假投资平台链接，前期让受害人小额提现尝到甜头，后续

0: 诱导大额投入，一旦受害人完成大额充值，虚假平台便直接关闭，诈骗分子也彻底失联。第二类是直播虚假中奖福利诈骗，主播在直播间宣称免费抽奖，奖品为手机、电脑、现金红包等，声称人人可中，诱导受骗人点击评论区的虚假链接，填写姓名、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随后以缴纳个人所得税、运费、保证金为由诱导受害人转账，或是直接盗取受害人的个人信息，绑定银行卡盗刷钱财。
1: 我们只要记住，极端低价都是坑，另外啊，绝对不要随意的脱离平台进行交易，那么我们就能避开这类骗局，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6，关心锦梅工作室，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即将要结束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啊，关心要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我们为各位带来的非常美好的一些旅行。那么因为我们在关心锦梅工作室当中啊，经常会和大家说，哎，到哪里玩，那跟着我们吧。这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在2026年为大家准备的大美青海南北江行，还有一个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今天呢，我就着重和大家来说一下大美青海吧。山丛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是正式的上线了，路线呢我们再次升级了一下，带你去发现全新的一个青海。今年我们的新路线啊，增加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这里呢被誉为是青藏高原的天然氧吧。在这里有一个金陵山水特色的民宿，我们要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的朋友西北旅行的一个需求。我们选择的是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还有大柴旦翡翠湖，8天7晚、哦、这些地名说出来我都觉得那个美景一幕一幕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们全程的是4钻酒店的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其实跟着我们走啊，住宿和饮食真的不用担心啊。我也经常带团，我真心为我们自己点赞。如果你也想进入到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跟着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出发，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明天节目我会和大家再来介绍南北疆之旅，欢迎大家明天午间12点继续来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哦，明天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午间时分，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

0: 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您此刻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应该说国内外体坛精彩纷呈哈。我不知道您是着重关注了什么样的比赛你最关心或者是你觉得最激动的赛事又会是什么呢？那其实我想对于很多热爱斯诺克的球迷朋友来说，最难忘的莫过于在这个北京时间的5号的凌晨哈，无一则新王加冕也让斯诺克进入到了中国时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和你一起去分享一下吴一泽他的夺冠的历程尤其是他的成长的这个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听一听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这次夺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想去分享。那
1: 他也经历了很多失败，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
0: 这进步确实太大了，一大批年轻球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哈，连续2年夺冠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振奋。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霞赢了，12:91。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哈，国内外体坛真的是精彩不断，那你自己会比较关注哪些赛事，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哈，都欢迎你在节目中来留言。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靓仔真亮说，虽然苏超的赛场上哈，在二号的比赛当中苏州队输了，但是球场的气氛很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所以继续的给苏州队加油哈。哎，也发来了一段这个视频哦，是在现场去看的比赛对吗？哇，我觉得到现场去看就是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我们苏超的这种热烈的氛围哈。很多球迷可能也非常的羡慕你能够到现场去看这场比赛。那另外呢，看到顺风说，维泽从7岁练球到22岁登顶，日夜不辍的苦练和家庭的支撑，终于成为中国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界冠军，真的是再一次的要祝贺他。所以，维泽的夺冠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意料之外，但是当你了解了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一切是水到渠成，又是意料之中的哈。我觉得中国斯诺克正在形成集团的这种优势哈，不像以前最早的时候，可能你回忆到2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只有丁俊晖一个人他像一个孤勇者，但是呢因为他站在了世界斯诺克的这个舞台上站在了绝对的这个闪光的这个地方也让更多的后来者其实可以不断的去跟他一样去追寻梦想。那所以在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和各位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的赛场。在 WTA 1000罗马站的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克服先丢一盘而且决胜盘0-3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呢是以3-6、6-3和6-4逆转邦达尔，首战涉险晋级。
3: 郑钦文此前对阵邦达尔两战全胜，本场首盘郑钦文自己的4个发球局当中有3局都是直落4分爆发，唯独仅剩的一局当中郑钦文出现波动，发球局遭破，以3-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主动，积极来到网前事半功倍，底线落点刁钻，雷霆万钧。这盘郑钦文对自己的调动取得成效，他回敬了一

0: 6-3将大比分扳平。当然，本场比赛郑钦文还是遇到了发挥不够稳定、难以持续高位输出的困境。决胜盘，郑钦文一度局分0-3落后，不过他没有急躁，反而是更加专注，一分一分的去打。在局分2-4落后的情况下，郑钦文连赢4局，上演逆转好戏，6-4拿下决胜盘，从而以大比分2-1胜出，取得了对邦达尔的3连胜。虽然这场胜利与曾经的巅峰相比不足挂齿，但克服波动完成逆转，对于处在复出起步阶段的郑钦文来说难能可贵。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期待郑钦文在罗马也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打，慢慢找回曾经连续赢球的手感、节奏与信心。
1: 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老将张帅6-1、4-6和2-6遭遇逆转，遗憾的止步女单首轮比赛。
0: 身穿深色球衣的张帅37岁，与他隔网相对的李吉妮25岁，出生于华人家庭。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两人的属相都是龙，相差一轮。在这场两人的红土首赛，更为年长的张帅先发制人。首盘张帅攻势凌厉，仅让对手保发一局就以6-1取胜。第二盘李吉妮的体能优势逐渐显现，她通过大范围的灵活跑动数次化解张帅进攻，还能抓住张帅的回防空当，将被动转化为制胜分。虽然张帅顽强挽救3个盘点，但还是被李吉妮以6-4拿下第二盘，扳平大比分。决胜盘李吉妮彻底放开，以 75% 的一发得分率掌控着比赛。随着他在赛点处轰出了一记 ACE， 张帅以2-6又是一盘大比分，1-2被李吉妮逆转，无缘第二轮。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 B 组首轮在沙特吉达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打响，中国 U17 男足迎战印度尼西亚 U17 男足。而谁又能想到，3个月前曾经在热身赛中以7-0和3-2双杀对手的中国队，此番却在中场前被基努推射绝杀，最终0-1饮恨，无缘开门红。而首轮小组赛的失利，这也让中国队接下来的小组出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下一轮比赛，中国队将会和日本队狭路相逢。在已经结束的首轮较量当中，日本队以3-1战胜卡塔尔队，赢下开门红。根据赛程的安排，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10号来进行。昨天呢，中超第10轮的首个比赛日战罢，辽宁铁人0-1不敌成都荣城。
0: 辽宁铁人刚刚经历换帅风波，中超功臣李金羽离任，代替他的是韩国教头徐正元。他昨天下午抵达沈阳，晚上便落座球场看台，观战新东家和老东家的对决。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曾经被徐正元从中甲一手带起，如今高居中超榜首。此役荣城早早掌握了比赛节奏，几次造成破门威胁。铁人这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防守，第53分钟他们曾觅得进球良机，队长邦本一遇送出妙传，不过前锋安以恩没能完成终结。铁人近期连吞败仗，进攻端集体哑火，本场他们的防守倒是没有崩盘，铁人的铁桶阵筑起了铜墙铁壁，顶住了下半场对手的猛攻。本场荣城控球率近70%，贡献了17脚射门，常规时间却颗粒无收，场面陷入僵持，两队外援爆发争执，主裁判给了荣城前锋菲利佩黄牌，向铁人后卫菲利佩出示红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回看录像后将红牌改为黄牌，铁人菲利佩逃过了被罚下，逃不过被绝杀。补时阶段，罗穆洛传中，皮球飞入禁区，机会降临在荣城菲利佩头顶，他高高跃起，背对球门上演倒挂金钩，改写了比分。这是他连续2场贡献倒钩破门，连续4轮联赛斩获进球。最终成都荣城客场1-0取胜，取得7连胜，送给辽宁铁人5连败。
1: 此外，在昨天重庆铜梁龙1-1战平了河南，山东泰山则是4-1战胜了上海申花。
0: 上海申花近来运气不佳，上轮他们遭遇赛季联赛首败，主力外援盖伊跟腱断裂，此役客战山东泰山，申花再遭打击。中场核心特谢拉第20分钟就在无对抗情况下受伤，无法

0: 坚持。科切拉下场后仅三分钟，申花丢球了。他们在防守端完全无人上前逼抢克雷桑，让对方从容观察送出妙传。泽卡顺势将球顶入球门，泰山1-0领先。第26分钟，申花再次犯错，刘成宇传球失误，直接让泰山形成反击。无论是带球推进的泽卡，还是高速插上的克雷桑，都宛入无人之境。随着克雷桑劲射破门，泰山两分钟内连进两球。此役泰山阵型更加灵活，防守落位四后卫，进攻时打3-5-2。
1: 关键时刻兰德尔挺身而出，他利用马刺队在锋线阵容上身体对抗的相对劣势，强势得分。兰德尔在本场比赛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随着尚帕涅三分不中，错失绝杀机会，森林狼最终在客场以104-102险胜马刺，大比分1-0领先。
2: Yeah, for sure. I mean, just
0: 我相信我在本场比赛的付出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并不会给队友们施加什么压力。我在场上时就能让大家松一口气。我随时可以打球，随时做我擅长的事，那就是努力把球放进篮筐。
3: 其实，在比赛开始前的几个小时，爱德华兹才宣布带伤出战啊！年轻的狼王身先士卒，让对面打破了季后赛单场盖帽历史记录的文班亚马也是黯然失色。我觉得在昨天的赛场上，森林狼这种全民皆兵的意志力，真的让球迷们非常的动容。从首轮到现在，他们似乎一直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那接下来也非常期待两支球队第二场的较量，也期待马刺可以尽快的调整。那昨天的另外一场比赛呢，尼克斯是在主场137-98大胜七六人队。
1: 尼克斯和七六人本赛季常规赛交手4次，双方各拿下2场胜利。此番季后赛再度对决，尼克斯一开场便迅速抢占比赛主动权，尤其是球队核心布伦森，他在第二节连得11分，帮助球队把领先优势稳定在20分以上。全场比赛，布伦森18投12中，拿下两队最高的35分。反观七六人队，核心球员状态低迷，上轮系列赛发挥出色的马克西，直到第二节才命中了本场首个运动战进球。一边再战，尼克斯延续着上半场的高效进攻，中锋唐斯连拿7分后，球队将分差扩大到30分，比赛的胜负也失去悬念。最终，尼克斯在主场以137-98战胜七六人，这场39分的大胜创造了尼克斯队史季后赛主场最大赢球分差纪录。
0: 我会更加专注于下一场比赛，就当做大比分重新回到了0-0。不管是赢1分还是30分，这只是一场胜利，要为后面的比赛继续努力。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

0: 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而且这次的路线呢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啊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就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那这次呢是选择从西宁进出哈、啊、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包括敦煌莫高窟、鸣沙山等等，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你可以赶紧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好，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听众哈，空山新雨的留言，他说世乒赛的赛场上看到龙队和许昕在现场坐镇哈，说看到这两个人坐镇，突然就安心了很多。他说之前这个小组排位赛输给瑞典，也算是因祸得福了，避开很多难缠的对手，也希望不要被爆冷啊，希望这个国乒可以一路杀进决赛啊。中国男团确实在排位赛当中呢，接连输给了韩国和瑞典。那我觉得呢，虽然当时输球可能让球迷觉得很难过哈、啊，或者是很难接受啊，但是我觉得在排位赛的时候，其实更早一点暴露出问题，也是为了让接下来这个淘汰赛阶段哈、啊、不再犯错哈、啊，因为小组赛你可能还有容错的空间，但是到了淘汰赛那就是一场定输赢了，所以任何一场比赛都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的。也希望啊，在此前我们在这个输球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问题之所在，并且能够找到破解的方法，以便在后面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对韩国和对瑞典的比赛当中哈、啊，无论是梁靖昆还是林诗栋啊，在关键球的一些处理上哈、啊，我觉得还不够果断啊，包括在关键球的这个得分上啊，总是会输给对手，从而也导致了最后的这个失利。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哈、啊，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好，时间的关系要结束今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
1: 是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仰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2: 来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哎呀，鲁肃坐这想了想说，都督哥哥，您这个计策不太周全呢、啊、嗯，我到那儿去

跟人这么说，你是我们就真动手了，这玩意儿你打起来了，我们远征啊，这不合适。哎呀，子敬，哎，你怎么这么实在呀？啊，你真以为我领兵要打西川刘备吗？我说诸葛亮会落入我的罗网，不是说光把荆州还给我们，还得还利息呢。我要他们俩人的命，我要刘备跟诸葛亮的项上人头。哎，我这么一说，他们准高兴。那么人马一过荆州，他们出来犒赏我的三军，我替他打地盘去，他得犒劳我呀。刘备在马前迎接我的时候，我就把他给宰了。名取西川是实要刘备跟诸葛亮的项上人头。哎，卢子敬一想啊，行吧，拗也拗不过，那、啊、说也说不动，走吧，继续动身奔荆州。那、啊、卢子敬前脚一走，周瑜这儿就准备要去上表啊，上表请吴侯要请兵出征啊，计策已定了啊。鲁肃这儿翻回荆州来，刘备刚把卢子敬送走，这边还没坐稳呢，一听外边来报说报啊，鲁肃先生又回来了。嗯，一听说怎么又回来了，落东西了啊。嗯，没戴头盔来，对，他也没骑摩托车来啊，对吧？这怎么回事啊？赶紧吧，又把诸葛亮请过来问计啊，先生啊，这鲁先生又回来了啊，他来了回回忙忙叨叨的，左一趟右一趟，他这是要干嘛呀？诸葛孔明一听，主公啊，我看鲁肃回来这么快啊，估计他是根本没见着孙权。嗯，准是上柴桑把这个事儿跟周瑜说了，那么周瑜肯定又定了个计策。哦，先生，那是什么计啊？嗯，咱没见着鲁肃，不知道他要跟咱们说什么呀？那咱们怎么办呢？呵呵，不急啊，主公，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机应变，再想对策。啊，不管待会儿鲁肃跟您说什么，主公，您呢，我只要哭就行了啊，不哭了啊，您那眼睛还没消肿呢啊，还哭啊，哈哈，您是哭有瘾是怎么着啊？您就点头就行了。哦，行行，那我记住了啊，那我要想哭想哭您就哭啊，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嘿，哎呀，诸葛亮一听是哭笑不得，嗯，我们主公怎么这哭是个爱好？来吧，把鲁先生请进来吧。鲁肃进门，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满面春风。嗯，自己也觉着怪。嗯，哎呀，我这一趟一趟的，好家伙了，比回家都亲。我乐乐呵呵的吧。嗯，人当尴尬的时候啊，就笑呗。举拳还难打笑脸人呢，对吧？进来乐乐呵呵啊，哈哈哈哈。皇叔，诸葛先生，我又回来了。哦，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子敬啊。哎呀，你一天来六趟，嗯，我们都表示欢迎，嗯，要不这样，这回来你就别走了，就住这儿吧。那不行，嗯，我还真不回去了啊。来，请坐，请坐吧。哎呀，子敬啊，啊、哦，那个诸葛哥哥啊，见着吴侯了，见着了，皇叔，诸葛哥哥啊，那个传吴侯的话。啊，我家吴侯对皇叔您是十分同情，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啊。您说还了荆州，您还没去取西川，怕对不起刘璋。为此呢，我主孙权说，说这么办得了，既然我们两家啊是实在的亲戚，那么您的难处，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为此呢，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去打西川，替您去打啊。打这个地方呢，得过您这儿，哈哈，然后呢，回头等灭了刘璋之后啊，把西川送给皇叔您。当然了，这个也师出有名，就当是我们郡主出嫁时候的嫁资了。嗯哼，您吃现成的。到时候您就由荆州往西川这么一搬，就跟搬个家似的，把荆襄再还给我们江东，两全其美啊，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啊？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合计，刘备不是大傻子，对不对？这边点头，这是诸葛亮啊给他安排的计策。那么边点头

0: 哦，刘备这儿边偷眼看孔明，心说先生怎么办吧？嗯，怎么回事？这是个什么套路？嗯，哎呀，走过天下最多的路是周瑜、周公瑾的套路。嗯，咱怎么弄吧？再看诸葛亮，满口应承。哎呀，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好好好好好，嗯，不错不错不错，不住的称赞。哎呀，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哎呀，多亏子敬啊，多亏你的美言呢、啊。鲁肃人，哎哎，对对，那不用谢，我应该做的。心说我还没见着吴侯呢，别说吴侯，马侯我都没见着啊。这都是周瑜的主意，好吧？啊，哎呀，哎对对对，那个，回头我一定转达。好嘞啊，子敬兄啊，哎那个诸葛哥哥。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江东见着吴侯啊。您说呢？这个事儿我们答应了，就等雄师到日。什么意思啊？你们无论是百万还是一百个人啊，这是雄师。嗯，到了之后我们是犒劳三军，人马一到，我们主公刘备加上我一块接他去。鲁肃在这儿听着，心里边啊替刘备跟诸葛亮捏着一把汗呢。哎呀，你们真上套啊！啊，你们要去接，你们就完了。这、话到嘴边，鲁肃说不出来了，这得把牙一咬，心一横啊。好啊，那到时候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哎，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呀？啊，子敬啊，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啊，我们犒赏三军，这不是应该的吗？子敬啊，回去见着都督跟吴侯，一定要替我们千恩万谢。哎呀呀、哎，甭谢甭谢，哈哈，一家人，哈哈，那这样，那个皇叔，诸葛哥哥，我不多待了，我走了。刘备跟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还没等进屋呢。刘备急脾气，这儿就问那个军师啊，这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诸葛亮哈哈一笑，主公啊，鲁肃鲁子敬这么忠厚的一个人也会撒谎啊，刚才鲁肃那话里边一句真的也没有。跟您这么说吧，鲁肃压根儿就没见着孙权，他从咱们这儿走直接是到柴桑见的周瑜，他领的是周瑜的计策来的，此乃假途灭国之计。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上是为了得荆州啊，等周瑜人马一来，咱们一出城犒赏三军，他趁机就要把主公您给杀了呀，这叫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哎呀，刘备一听啊，幡然猛醒啊，这怎么办呢？啊，这周瑜现在想这么个计策啊？你那咱怎么弄？先生，你出个主意啊？主公啊，您觉得咱们应该怎么办？
1: 军师，那咱就别去犒赏三军了，咱把城门紧闭得了。哎，主公啊，那不行啊。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啊，咱得有自己的主意。本来挺好的事情，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咱们在荆州这儿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嘿，怎么也得开门呢啊。但是这条计确实周公瑾太毒了，不是他这么毒的计，那咱该如何对付啊？嘿嘿，主公别急啊，有亮在您是料也无妨。放心，这周瑜他有张良计，我诸葛亮有过墙梯，他想跟我们这儿抄苍蝇吃，嘿嘿，周瑜啊，你想得美。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在入境游客达到了15.53万人次，同比也增长了17.99%。
1: 我假期人不在南京，但是我一刷社交软件，都是在发南京的，大家就急着。攻打玄武湖了，攻打紫金山了，攻打总统府，就是人太多了。所以也问问各位哈，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在哪里人从众？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分享分享。
0: 你看，春假加上调休，也推高了长线游的需求。游客人均打卡2.1个城市，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啊，五一假期呢，部分地区的春假安排叠加了拼假出游的比例提高。那全国的跨省长线处的热度。幅度呢是不停的攀升，同城的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长线游目的地的酒店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了40%。那另外，美团的报告显示，受到春假叠加拼假的效应驱动，今年五一期间呢，出行的规模显著增长，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游的出行订单占比达到了46%啊。
1: 五一假期的数据新鲜出炉了，各位也可以来听听看哈，回顾一下假期，同时来听一听这些热门城市中有没有你五一假期去到的地方，比如说哈，像是东营、滨州、洛阳、淄博、辽阳、日照、杭州、聊城、烟台、宁波这些城市呢，是位列某牛用户五一出游热度显著增长的客源地的榜单前列。
0: 哦，不得了啊！然后呢，报告显示，部分地区的春假试点，包括上班族的拼假热潮，不仅扩大了出行的半径，还催生了叫多个城市的串联、分段体验等等全新的玩法。
1: 哎，你们发现刚刚说到那些城市中啊，有网红城市对吧？也有老牌的旅游城市，但有好多是没听过的。
0: 对。
1: 东营、滨州、辽阳，这哎，大家现在玩的也越来越小众了。
0: 还真是啊。那么还有一个旅行报告显示啊，加长版的五一呢，让游客玩的更加从容，人均打卡能有2.1个城市，而且五一热门的前十城市呢，仍然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的预订酒店的预订增幅呢，都是维持在10%以上。其中广州的增幅最亮眼，因为广交会、它跟五一的长假时间是重叠的，
1: 是，
0: 所以广州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0%。
1: 所以广州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在很多哈各种主题的榜单中都是名列前四的。与此同时，某哪儿的报告也显示了，多地的中小学春假也是促使更多的家长请年假陪孩子一起错峰出行。五一前后两周的出行量是显著增长，这也是有效平抑了五一期间的一个出游的集中度。像五一的前后三天，也就是说4月28号到30号、5月6号到8号，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都是增长超过15%。
0: 哇，不得了啊。哎，报告还显示啊，五一假期的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呢，占比超过50%。像主题乐园游、历史文化游、海滨海岛游、休闲度假游等等出游方式呢，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其中像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成都、三亚、西安、重庆、深圳成为了亲子家庭出游的心头号。当天呢，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报告也显示啊，4月28号到5月4号，乐园的客流周环比上涨大约50%。就是整体的运营热度呢，是显著提升啊。
1: 乐高乐园是去年新开的上海的主题乐园。你知道我假期有件特别解压的事儿，因为我没有出去玩，我其实找了个其他的城市歇着睡觉。
0: 哎，就是这样最好的。
1: 哎，然后每天打开手机，我就喜欢看那些在迪士尼直播
0: 跑
1: 花氛围
0: 的。对，我们好像是没有这个，
1: 对吧？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看球。好了，即将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0: 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另外呢，我们的7嘴8大家猜依然是看图猜我们江苏13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城市。哇，这个城市真的是山海相连。
1: 山海相连究竟是哪里呢？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流行出口
2: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应天大气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也有缓行的情况。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往大圣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他省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在15到25度，阵风可达6到7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另外还将规划南延线至浙江长兴，到时候将与苏州、浙江湖州等地共同组成环太湖城际轨道交通圈，进一步互联互通。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

0: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
1: 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下午的4:05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3: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哈，带各位我们来回顾一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2: 你看我们的老朋友黄老四呢走进节目说，我特意呢到了宁马。
3: 哎，马鞍山，
2: 马鞍山和南京不是刚刚开通了这个9块钱的地铁吗？
3: 嗯，
2: 非常棒，我尝了许多人安利的马鞍山大热面。
3: 是，
2: 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口味呢没有苏南这边的甜，它那边可能偏咸。
3: 对，因为安徽菜本来口味就偏重一点，跟我们江苏菜比起来哈。我也是假期的第一天，我是开车去到了芜湖，其实就在马鞍山那条线嘛。
2: 哎，对对对，
3: 我一拐就去了芜湖。
2: 他要先过马鞍山，然后
3: 到芜湖。对，然后我就看到马鞍山那个口子已经有车开始堵车了。
2: 是，
3: 就是五一的第一天啊，很多南京小伙伴是自驾。去马鞍山
2: 就自驾到马鞍山你看都堵，然后你更不要讲那个
3: 坐地铁
2: 了更堵，
3: 人非常多。然后尾号5770的小伙伴分享，他的假期呢是看了很多的电影，跟他妈妈看了登月的电影纪录片，还有穿普拉达的女王第二部。
2: 哎，你可以评价一下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样？
3: 全球都在热映当中。然后呢就是选了几天在家看看书。
2: 哎呦，那也不错，我觉得这是一个文艺青年的一个选择。
3: 我觉得他假期蛮充电的，
2: 对，
3: 看电视剧看电影，对对对，都是摄取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2: 鹿角巷走进我们节目啊，他说五一呢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哎呀热闹的非常，然后呢随了不少份子钱的。哎，没事，下次你结婚还可以再收回来呢。
3: 哎，我五一看了一个很扎心的视频，就是你所谓的你觉得还能收回来。
2: 对呀，
3: 有些人呢他会记在一个小本本上，哎，我某年某月给谁随了钱，然后呢他就联系3年前哦，他随份子钱的那个所谓的好朋友，
2: 就是他这里有喜事了想邀请他来，
3: 是吗？对，然后结果发现给那个人发微信啊，刚发出去一段文字，一个红色感叹号。
2: 就是对方把他已经拉黑了是吗？
3: 他应该蛮扎心的。
2: 那我觉得蛮过分的，你不觉得对方
3: 怎么办？在线等很着急，这样钱怎么能回得来呢？啊
2: 啊！松鼠果呢说，我出去露营了，亲近大自然，空气超清新，太爽，
3: 还
2: 真的是。我看我家周围的那个江心洲啊，昨天要去的，我发现了，你看假期最后一天，还有很多朋友都带着帐篷在江心洲，就是在露营，在轻松的坐在那个树荫下，然后乘凉。
3: 哎，就这样的方式，你就觉得假期才是真正的假期。
2: 对，
3: 就是简单的这个地为铺，然后天为被，然后看看白云飘飘。哎呀，这种感觉最后一天其实最适合了。
2: 哎，黑猫说呢，五一我是去健身了，练得浑身酸痛，但是我感觉身体更棒了。就是。补一下，可能平常工作太忙了，是不是？
3: 对，来吧，各位哈，继续通过大蓝鲸互动帖来分享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今天还有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延续苏超的热度，看图来猜城市了。
2: 哎，这个城市真的是很好猜。我们今天呢倒是没有拿卫星图啊，而是一个空中的一个俯瞰图，而且这个城市我觉得风景绝佳呀。
3: 然后你看这个5770就说了嘛，南通是没有山海相连的，盐城呢是没有山的城市，
2: 对，
3: 那山海。海相连在我们省内啊，只有一个地方。
2: 哎，古代的时候它叫海州，它已经告诉我们了。
3: 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

0: 这五一假期啊，我们江苏各地的文博场馆呢推出了各种精彩纷呈的展览，包括一些特色的主题活动哈。
1: 可以在假期期间在历史文化的熏陶下一起长知识增见识，来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假期。
2: 五一假期，句容市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劳动者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市民夏明慧带着女儿一边用手轻轻触碰交互区的感应装置，一边引导孩子仔细观察屏幕上展示的古代劳动者形象。
3: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一下，收获特别大，让小孩也获得了很多的课外知识。
2: 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沉浸式、互动式特色文化活动，涵盖青铜文化科普、自然创意手作、非遗民俗展示、文物纹饰拓印四大主题。青铜器纹饰拓印体验区人气十足，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游客依次完成上纸、打刷、上墨、揭取等整套拓印流程。
4: 就是擦水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要擦太多，要不然往后就是拓印纸上色时就可能会那个散开它那个颜料。
5: 挺好的，让小孩子对传统的一些青铜啊有了解，对吧？本身这个拓印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手艺嘛，对吧？让他正好体验一下。
2: 五一假期，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完成场馆提质升级，馆内引入 VR 体验、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以循着千年漕运发展脉络沉浸式游览，深入了解漕运背后蕴含的地理风貌、水利工程、商贸往来、典章制度等丰富的知识。
6: 博物馆的布展很不错，然后这些光影啊、科技啊、手段的作用，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千年漕运的恢宏历史。
7: 平时也没有时间，然后趁着假期能更好的、安静地来博物馆走走，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来了解一下咱们中国历史的漕运知识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0: 哎，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就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在电影院里面度过的。你看，十多部的影片叫密集上映，哇，这也是就是数量最多的一个五一假期了。
1: 怎么样？就是进到电影院，你真的会有点选择困难症了。其中哈，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而且非常受欢迎。与此同时呢，在江苏各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一系列的活动，也是激发了消费热情。
8: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

0: 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1: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0: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珍珍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2: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3: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0: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0: 昨天是一起。
1: 浙江的游客量同比分别增长高达20.79%和19.64%，因为这两个省都放了春假了，
2: 而且这两个省都离我们江苏都是隔壁邻居，所以他们第一时间也可能会选择到江苏来旅游、
1: 是这样的，省内的跨市游客占比是达到了19.22%。
2: 对呀、不得了的一个数据啊！那么跟大家讲一讲银联的一个商务数据显示啊，五一假期的前四天，全省的银联渠道异地的文旅消费达到了217.47亿元，这占到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0.7%，也是居全国第一啊。
1: 说到全国第一，那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南京有一个全国第一，全国赛事旅游南京是排行第一的。这个假期2026年苏超成为了文旅引流的超级 IP， 那跟着苏超游江苏也成为文旅消费最鲜明的标签。
2: 哎，尤其是5月2号的晚上啊，四场苏超的常规赛事呢，在南京、泰州、苏州、镇江四个地方呢同步上演。然后四场比赛现场观众的总人数呢超过15万，然后各地热烈的响应，观赛第二现场呢迅速成为了全城狂欢的新阵地。你像南京啊，有环玄武湖特别打造了一个观赛矩阵啊，惊艳亮相，有国展中心啊、六角广场啊、玄武花园城等等四大商圈在联动发力之下，然后商场中庭呢也架设了高清大屏，然后淮安盱眙的客街的第二现场同步上演了叫长三角的叫虾客争霸赛，就人们啊嗦着那个热辣的龙虾，然后边看高清的赛事直播，太开心了。
1: 哎呀，好吸引人啊、今年的暑假一定要去一趟盱眙吃龙虾看苏超。但是今年假期大家会发现，仅是看风景已经不能够满足各位的需求了，一定是要沉浸其中的。沉浸式、互动式、深度化的体验在今年假期成为江苏

0: 文旅消费的主流。
1: 哎，然后全省都推出了超过3700项的文旅活动当中啊，沉浸式的项目啊，文博夜游啊，实景演出等等180多项创新体验呢，很受到我们游客的青睐啊。
0: 对，你看像是很多地方用了 VR 的技术，包括徐州哈、南通也通过国潮的飞翼游园、沉浸式的康阳雅集，这些新颖的业态丰富了游客的假日选择。在南京呢，则把 Colorwork 玩出了一个新高度。某城的旅行报告就显示了，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哇，增长超过了200%。这股风潮在五一假期就达到了高潮。夫子庙、老门东、玄武湖、鱼嘴公园，大家不是看到有个视频在，这个梧桐大道有个女孩穿了一身绿，你看到了吗？就是从头到脚鞋都是绿的，袜子都是绿的。
1: 就是她为了要映衬当地的那个色彩，
0: 就是为了去对比梧桐叶的绿，就是所谓的色彩漫步，在南京今年五一假期非常的红火。
1: 哎呀，不得了啊！所以各位，你的五一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大家此刻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宝丘，这叫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一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0: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3: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及

0: 刻行动，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
0: 积蓄主力，
1: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
0: 透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泽德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变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也通行缓慢。绕城公路在东洋坊立交往大圣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内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和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镇方向，车友们都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诚信大道快速化改造双龙大道跨线桥施工的需要，即日起到11月22日的24点，对双龙大道诚信大道路口实施禁止左转的临时交通管控，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零。

0: 更好的风景。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3。那欢迎各位在此刻呢锁定收听 FM102.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呢就是 FM997 精灵之声。当然呢，今天也是五一假期之后啊，上班的第一天，所以大家呢记得哦，那么晚高峰的路上车多流量大，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的安全。
3: 收听的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邀请各位来回味一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五一你去哪里旅行了，还有就是看图来猜城市了。这是我们图片界的苏超，对不对？五一期间苏超那么的火，
2: 对对对，
3: 江苏十三市这个世事美如画哈。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城市的航拍图，来猜猜究竟是哪儿呢。
2: 哎，还真的啊，要来看一看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我倒是觉得蛮适合大家去度假的，然后爬爬这个城市的山呐、然后看一看远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美的那种天际线啊！
3: 尤其是到了每年的暑假，天热了之后，哇，那都是人啊！因为它有个别名叫我们江苏的小马尔代夫。
2: 哎，各位可以猜
3: 猜，那边吃海鲜也特别的好。
2: 对对对，虽然你看江苏的海岸线啊是很长，但你知道很多地方都滩涂，它没办法那个亲近大海的。所以你看江苏人玩海的话，要不然就到山东，对吧？上面去一点，要不然呢我们就到福建啊，再到下面再去看看。
3: 好像就是这个地儿了，对吧？就是这个地儿了，然后它是山海相连的城市。还有听众刚留言说这个地儿呢，哎，它古时候它有个别名，就是跟海有关系，叫海州。
2: 他讲的对不对呢？来，我们稍后时间来公布一下这个答案啊。你看现在黄狼岁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你们知道吗，就五一假期啊，我还和文旅博主就通过手机啊云游了北京颐和园。哎呀，画面上看上去啊，那个人都是乌泱乌泱的，幸亏我没去。
3: 哎，这跟我一样，我也是云游了那个迪士尼。
2: 对，
3: 哎，然后黄老师还说了，长假出游如果想要避开拥堵的话，还是得听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
2: 哎，包括呢
3: 谢谢
2: 我们节目的这个知名旅游主理人博主作家老刘给大家会带来一些推荐啊。
3: 哎，你不是节前要去老刘推荐的这个中国最大的夜市吗？在天下第一庄，哎，是在河北还是在石家庄啊？
2: 好像讲石家庄，
3: 石家庄天下第一庄的那个夜市，不知道有没有去啊？
2: 对，当然可能人也比较多，所以建议呢错峰出游也蛮好的。哎，说到这个错峰出游啊，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精心打造了一个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没想到吧，一价全含只要2000多块钱，高铁直达，玩遍了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一泡庐山当地的这个真温泉，特色美食呢顿顿到位，住上是特色酒店。那欢迎大家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啊，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住，400-007-1011。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还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现在力推的一个产品，就是2026年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也正式上线了，线路再次升级，带各位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线路呢新增了之前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的特色民宿呢，我们会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关于西北旅行的需求。我们选择是西宁进出，你看像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的莫高窟的鸣沙山，还有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给大家准备的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报名，400-007-1011。
3: 400-007-1011，或者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哦。

0: 是蚕豆、苋菜还有蒜苗，本来也是就是这个季节的一个时令菜嘛。
1: 哎，相传啊，在古代啊，那皇帝立夏时节呢，就是来到江南啊，地方官员呢就会请皇帝吃这个三鲜，慢慢就演变成了叫立夏尝三鲜的这么一个习俗了哈。
0: 本身哈，无锡人在我们江南的范畴内吃蚕豆的量，那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1: 哦。
0: 而且啊，烧蚕豆，放那个
1: 不得了的糖，他们
0: 放不得了的糖，
1: 对他们要咸出头，甜收口，就这种典型的特征。那说到蒜苗呢，忘不了这个蒜苗扎好道啊那句话，也就是说蒜苗更多还是要跟荤菜搭配，对吧？
0: 哎，那好吃呀，
1: 嗯，
0: 蒜苗肉丝、蒜苗肉片、蒜苗和蚕豆在一起炒，这就是无锡人立夏的时候哇最喜欢的叫天仙配，
1: 不得了。然后苋菜呢也是无锡人最喜欢的，
0: 好吃，
1: 对吧？炒苋菜他们通常把那个蒜蓉啊倒到那个油里面去爆香，
0: 先爆，嗯，
1: 然后把那个苋菜呢放进去爆炒，那个红的苋菜鲜红的汤汁，然后拌饭，哎呦不要太灵哦，
0: 这个是炒好了比肉都要香呢。
1: 对，
0: 实际上立夏尝三鲜，有地三鲜、树三鲜还有

0: 一，这是在连云港哈就能感受到的。连云港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啊。
1: 哎呀，这个好吃的很多，但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尝试啊？
0: 豆丹，
1: 豆丹对吧？这个
0: 也蛮贵的呀。
1: 当地人都视为叫山珍，它是用那个豆虫然后制作的一个特色菜。
0: 但其实本地人讲，我们吃的不是豆丹的皮，那个大青虫嘛，要把里面的那个赶出来，其实吃的是里面的那个白花花的。
1: 它就是蛋白质特别好，
0: 那个干的豆丹价格非常的高，海鲜包括凉皮小面，这有点像山东，像徐州那边了。
1: 因为它不是也靠山东吗？
0: 对对对 对，
1: 靠的比较近哈。
0: 夏天酸甜开胃，然后搭配上烤肠，哎呀，其实连云港真的非常夏天省内的一个宝藏目的地哦。
1: 哎，大家真的可以去一下，感觉连云港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对吧？
0: 对。
1: 然后去玩的话，感觉每个景区应该舒适度还是比较好的。
0: 你还记得今年的苏超开幕式连云港的主题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因为那是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对不对？
0: 对，所以它还有大圣主题的游玩项目，就不仅仅是在环啊，在连云港也有哦。
1: 是的，大家都可以去逛逛。哎，另外呢，要感谢晚秋啊，走进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他这个五一的五天呢，他都宅在家里玩这个梦幻西游，做任务，他觉得很开心。
0: 这个游戏蛮古早的了，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玩的游戏啊。
1: 哎，那可见他对西游特别的感兴趣，对不对？这个主题
0: 玩玩是不是省内几个西游主题的目的地也可以玩一玩。
1: 哎，我觉得还真可以，像你刚刚这不是介绍淮安吗？对吧？
0: 对啊，
1: 淮安有西游乐园可以玩的。
0: 是啊是啊，
1: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连云港也可以逛一逛啊。然后大家也知道《西游记》嘛，吴承恩写的，他不就是淮安人吗？
0: 对呀，所以就是深度西游游，
1: 我觉得也不错啊。
0: 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节目之余哈，各位如果想要解锁更多的旅行资讯，想跟着我们一起出游，那不论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有很多高性价比的南北疆的团、青海的团、西藏的团，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哎，而且呢，过了这个五一假期啊，那说实话现在飞机票什么呢，慢慢的它也就下降了，就是优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错峰出游呢，是性价比最高的，
0: 真的很便宜，
1: 对吧？
0: 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下，去新疆的机票比五一大概便宜了有三分之二左右。
1: 你看这省的不就是钱吗？来吧，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的提醒啊，那就是本周，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呢，五月九号的时候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日，所以本周呢开始上班的时候呢，周三上到周六休息一天，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要调整一下啊。好，也欢迎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告诉我一下，你五一是在南京还是去外地玩了呢？好了，我们也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模式，一个呢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是小军，今天又回到了熟悉的直播室，又在五点到六点的节目时间里面和各位不见不散，我们的一路同行也是如此快乐的开始了。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期待大家来打卡哦！好久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一路同行了，5天的时间呢，所以说还是蛮想念大家的。好了，大家也记住我们的互动模式啊，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军，今天因为是周三嘛，所以还会是我们的大队服务日。那节目的前半段啊，来自于交警发布，包括五一的一些回顾，我们都会和大家赶快来说到。而稍后呢，5点半又会是来自于我们的鼓楼区大队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郭鹏警官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先给大家第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今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其实已经成为了29度，就是一秒入夏的感觉。因为昨天是立夏嘛，那今天就让大家觉得穿短袖不为过。可是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明天5月7号全市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呢也会是6到7。

0: 七级，而且呢就是明天在下完雷阵雨之后呢，八号到十一号天气会转晴，但是啊七号八号九号这三天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下雨，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刮风，所以说温度呢会下降一些，会是在25度左右。那么到了十号的时候啊，就是到了这个礼拜天和下个礼拜一，那大家就要注意了，因为呢这个雨水退场了，最高的温度就说我回来喽，所以呢5月10号到十一号的时候呢，应该讲说温度将会回到30度左右。但是明天我们还是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希望大家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伞。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还会有怎样的一些非常好的信息要和大家来说到呢。一个刚才也提醒了啊，5月9号的时候要正常的上班，不要忘记了。但是6月份的时候呢，端午也要来到我们的身边。端午之后啊，我们看到中小学生应该要进行期末的考试，那么考试完了以后，当然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暑假啊。但是呢也有些朋友讲了说，春假这次是在清明之前，说小军你能帮我们问问大概是秋假什么时候？首先一个秋假这次还是就是不免费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呢，就是南京的秋假应该是在国庆之后，就是十月到十一月之间有可能会是连着一个周末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会和这个国庆就是相差不会特别的远，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们不太了解的特别的清楚。你比如说南通啊宿迁啊，就是我有秋假，但是我的秋假呢是11月26到30，宿迁呢是11月14到18。那么这次呢江苏它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通知，就是10月到11月之间大家呢可以就是安排有3天的秋假，那你这个时候再和周末相连，应该是可以秋假，又会是让孩子们有5天是可以休息的，这次家长们就可以好好的提前去做一个规划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和整个的国庆啊中秋应该有一点点的区隔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出行量实在是非常之大。好了，那这是我们简单的知道了一下秋假的一些情况，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出行对于这个路况还是非常之关注的。那么还有怎样的一些信息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五一啊，南京的这样的一个游客量太厉害了啊！5月1号到5月5号这5天的时间里面，南京接待了1368万人次，比去年是增长了12.23%。你可以看到，就是南京有一个智慧旅游的大数据的平台，这个平台里面就告诉你，景区景点的游客是640.3万人次，文博这样的一些场馆呢是130.3万人次，乡村旅游监测点呢这边呢就是来玩的呢是133.2万人次，而且我们也看到外地的游客可以占比达到72.1%，而且省外游客排名前十的是浙江来的朋友很多，第一名，第二名是安徽，第三名是山东。再往后呢就是上海、河南、广东、北京、江西、湖北、河北。那么客源就是增幅前五位的是辽宁，增幅是最多的，来自于辽宁省的游客最多，达到了32.1%。浙江呢是30.2%，山东是26.3%，然后就是湖南和广东。那么应该讲说，我们看到浙江为什么这次这么多？因为浙江呢，它是在五一之前就放了春假。所以说呢，就是春假和这个五一假期叠加在一起的时候，8天的假期啊。哎呦，真是太让人羡慕了。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来南京玩的，然后呢，在。

0: 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3: 他们穿行在南京。
5: 我们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谢谢大家又开始快乐的打卡，然后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就特别的开心。对，我们又见面了，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播出，不要忘记了啊。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我们已经直播快14周年了。然后呢，今天是周三大队服务日，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原来啊就是6大队，现在是鼓楼区大队，好，郭鹏警官，我们先要问候一下，下午好呀。
6: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五一忙不？
6: 五一绝对忙，人太多了，
5: 是不是
6: 游客太多了。
5: 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郭鹏警官讲说，我也来和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五一大队里面的一些情况。而且呢苏超因为开始就是南京已经开始有主场了啊，5月2号那天好忙好忙，但是呢也会发现，就是大家一部分是能够进入到主场，一部分一定是在外围也有一些这种很热闹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看球喝酒。所以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讲讲这个酒后千万不要碰车，对不对？
6: 是的。
5: 在严查当中哦，好，天气也热了苏超的赛事也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好看。所以说呢，喝酒助兴这个好像是一种就是惯性
6: 对，
5: 喝点啤酒啊，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球啊。
6: 对。
5: 但这个时候警方也关注着呢，好好看，哎，好好喝，你分开来就行。
6: 对，是的。喝酒不碰车。
5: 对对对，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然后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来自于郭鹏警官给大家的五一之后的快速的一些汇总。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同济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东西双向车多排队，相比较而言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大道在许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绕城公路在许庄段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柳塘立交的附近，全程的缓行距离呢在5公里左右。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城方向，还有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港至前海港外贸新航线正式开通，长江黄金水道由此新增一条连接南美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为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再添新纽带。以上出险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

0: 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1: 谢谢啊！
0: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2: 我们先来看看郭鹏警官在整个五一的时候，因为他也在执勤，也会去我们的夫子庙景区那边去做支援。
3: 是的，
2: 好，所以有很多自己的心得，以及就是自己执勤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那么在整个五一假期呢，南京到南京来旅游的外地游客特别特别多。我们去支援夫子庙的时候呢，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热情。今年五一整个假期，南京夫子庙景区真的是叫做人流如织，全是人。然后我们执勤的那个古桶巷路口呢，正好又是连接了夫子庙和老门东两个景区之间的一个通道，所以那个路口的人流车流都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五一的第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一位老人突然就跑到我们旁边，很焦急很焦急，说哎呀，我跟家人到南京夫子庙来玩，和家人走散了。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他自己身上也没有携带手机，这个时候他联系不上家里人，就突然一下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老人提供的一些姓名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和他的家属联系上了。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外出旅游也好，或者是到人流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身边的老人小孩，对吧？如果是有条件的，可以给老年人配一个联系卡挂在胸前，这样我们也方便能够联系到他的家属。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也可以给小朋友配一个电子手表，这样电子手表上面有定位，我们也可以及时的能帮助这个走散的亲人啊能够联系上。如果确实不小心发生了这种情况，也请大家第一时间向我们路面执勤的警力或者现场拨打110来进行求助。
2: 你看，其实这就是你就是自己遇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当时看到那个老人家，他自己也挺着急的。
4: 对，那么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了这个夫子庙派出所的民警说，这个在我们夫子庙景区不存在有找不到的小孩。
2: 是的，这个也上了热搜了，说是丢了多少个孩子，但是100%都找到家人了。
4: 对，确实是这样。
2: 最后那个100%让大家觉得好安心啊。
4: 是的。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因为我们的郭鹏警官在讲的时候，你看这个老人家说我和家人走丢了，然后你会发现你竟然没有手机，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们肯定还是费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波折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电话号码，就是肯定还是要费波折才会找到的。
4: 对，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物品啊一定要保管好。我们正巧还碰上了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到夫子庙景区来旅游的时候，他的学生证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证件一起丢失了。丢失了以后也是自己还没有感觉，等我们联系上他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东西丢了。这个外国朋友就用很生硬的这个中文来表示感谢，说谢谢我们这个中国警察。正好我们也是路面执勤的警力，这次佩戴了我们这个红旗袖标。他看见了以后觉得，他说了一句，他说红旗警察真好。是的，
2: 就是中国警察和红旗警察是划等号的。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2: 真好真好。所以你看，就是出来玩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交警要管理交通要疏导交通，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走丢的或者是这个遗失物品的，所以还是挺忙的。 对吧？
4: 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做一些交通提示像我们老的鼓楼片区，也就是老下关这个片区中山码头应该说是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地。这个中山码头到江对面的浦口码头它是有轮渡的，有很多来参观的朋友呢，他喜欢坐这个轮渡来感受一下江景，顺便呢这个

0: 也可以在我们江边啊，欣赏一下江景。它当然也有吃喝玩乐的地方，这个也挺好。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江南这半边的停车资源呢，相对比较有限一些，它停车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目前有的呢，仅有这个中山北路还有唐山路部分的路段呢，有一些路边的临时停车泊位。
1: 嗯，真的是挺少的。
0: 对对对，就是停车不太方便。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坐公交车，正好有几站到中山码头站的，坐下来，到了以后，然后在我们换乘轮渡到江对面去。当然也可以在自驾的形式，可以把车呢停在这个江北的这个浦口码头，它周边有两个大的停车场，也可以坐轮渡来回。乘坐轮渡，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就是说，停在浦口码头的自驾车相对是比较多的。
0: 对，它那边比较方便停车。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出门在这种网红打卡地，或者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打卡地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帮外地南宁的游客啊拍拍照，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为了取景，他就站在马路中间。像我们鼓楼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网红打卡地，就是我们的颐和路。真的是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1: 特别好，
0: 特别漂亮。
1: 现在还有蔷薇花呢。
0: 对。那么大家一方面呢，自己在拍照打卡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横穿马路的时候啊，要左右要看清楚有没有车，我们不建议大家横穿马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拍照打卡也要选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站在路中间摆 pose， 对吧？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可能是非常的美，但是安全的问题不容忽视。
1: 其实你看，今天我还跟这个郭鹏警官讲，因为迎接他的到来，所以我今天上午专门去了一下颐和路，然后又一路开车到了中山码头，沿街就会觉得鼓楼真好美啊，要江有江，然后要这么美的这个就是应该讲说是建筑物也有啊。我今天上午其实走到颐和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那个黄色的墙非常的这个应该讲说是醒，然后再配上粉的，又加点这种白白的蔷薇花，你就会觉得这哪里像南京？因为我们平时在秦淮区啊，看到更多的是秦淮河，就觉得很美。但是呢，就是像你讲的，现在的颐和路白天也很忙，晚上也很忙。
0: 对，晚上也是。
1: 然后那边的居民区又多，然后学校又多，所以刚才郭鹏警官一再提醒大家，也要玩得开心，也要玩得安全，也要为别人着想啊。然后到了中山码头以后，因为郭鹏讲说，中山码头周边停车泊位真的是比较有限，一开过去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没几个，是这种感觉啊。可是呢，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五月初，应该讲说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去看江景日落的，然后呢又可以去坐轮渡，你想这样的时候我站在游轮的上面，要有这个江风不断的吹拂，这种感觉太好了。所以你们最近应该是游客的一个顶峰点。
0: 对，确实比较忙。那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轮渡的这个时刻表，因为它的高峰时间它可能是半小时一班，20分钟，然后到了平峰，特别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它是1小时一班。所以就大家不要集中在中午这个时间来参观，因为等轮渡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天气可能马上后面会越来越热，等的时候也比较热。
1: 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太好了，这都是我们平时在执勤的时候仔细的观察，对吧？给大家疏导一下，我以后绝对不坐中午的，我坐上午或者是下午的。其实越往下午走，尤其是5点以后，我觉得应该会是更加的热门，因为晚上你看那个夕阳在整个的长江上，哇，那种日落余晖的美，你看过好多次吧？
0: 对，但到了晚上，反过来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带灯的阅江楼，
1: 好漂亮。
0: 是的，
1: 不能讲了，这刚放完节，好不容易回到工作状态，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
0: 好的，
1: 好，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周三大队服务日。
2: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3: 谢谢啊。
2: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

0: 好，那今天呢，其实啊，郭鹏警官来的时候呢，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应该讲说是金点子落地之后的一个大改变。然后这个呢，我们请郭鹏警官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条路是在哪里呢？是金川河北路。这个路原来什么样？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金点子，它又如何去就是落到了我们的地面上的一个整改，目前为止又会是如何，这个故事一定特别好听
1: 啊。好，那么这个谈不上金点子，只是我们集思广益，然后自己交管鼓楼大队这个大家一起讨论，然后重新做了一个交通组织方案，然后把这个路面的一些基础设施啊给它重新完善了一下。那么这个金川河北路呢，其实是一条非常狭窄的一条支路街巷，它位于我们的金川科技园和我们的安乐村小区之间。它其实呢，路的南侧就是金川河，它是没有其他的，就是金川河，而它的北侧就是我们的金川科技园和我们的安乐村小区。之前呢，它是周边还有像我们的

0: 辆要在1200多辆。
1: 哇，挺多的呢。
0: 对，其实还挺多的。
1: 嗯，
0: 那么之前呢，像有一些人把这个车子啊停在这儿，停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去认领，就变成了这种无主车或者僵尸车。
1: 嗯，
0: 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每天出行的时候，这个通行很困难，车又没办法开。电动车、自行车这种非机动车和我们的机动车整个是一种混行的一种状态，
1: 我都能想象出来，每天出行好艰难了。
0: 对，路边还有违停，所以我们的通行就成了一个痛点。
1: 嗯，
0: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我们交管鼓楼大队就主动牵头联合了我们像街道啊、城管啊这些部门。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是对这个路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
1: 嗯，
0: 我们在中心设立了一个隔离护栏。
1: 嗯，
0: 那么就把这个一块板的道路呢分成了这个左右通行的。
1: 嗯嗯，
0: 中间增设了一个护栏，同时我们增设了一些交通指示标识，把地面的这个标线也重新出行过。
1: 明白了。
0: 然后呢，我们把这条路上面的很多能通知上的车都通知走了，通知不上的像这种无主车或者僵尸车都进行了清理。
1: 嗯，就拖到你们的那个停车场去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联系不上的我们就只能把它清理走。
1: 嗯，
0: 同时呢，因为这个金川科技园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像技术园区，它这个在里面工作的这个单位的人年龄结构还相对比较年轻的，有很多人是坐地铁来，就坐到我们7号线的中府路站，然后呢最后1公里通过扫这个共享单车来进入到我们金川科技园。所以我们也特别在这个金川科技园的门口啊规划出来一片区域供这个共享单车专门停放。
1: 哦，
0: 这样不影响这个，不能随意的把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在路上就影响大家通行，这样才提升了我们整条金川和北路的一个通行效率。
1: 嗯，哦，好棒啊，这个细节我就觉得你们一定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案头工作，年龄结构都已经出来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嗯，就是如果要是车多的话，有可能共享单车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停放的区域就不会设立。
0: 对，
1: 你们应该就是发现，哦，坐地铁坐到地铁口，然后最后的应该讲说是1000米它是以这个骑单车到单位的。
0: 对，
1: 所以说就有了一个共享单车的临时停放区，所以这个做的应该很多年轻人应该很高兴啊。
0: 是的，
1: 好开心。那然后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0: 那我们现在整个金川河北路上面的这个通行效率是非常顺畅的，大家站在金川河北路啊，或者金川科技园门口两边几乎是不可能有违停车辆在停放了。同时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也是整整齐齐的安排了专人进行调度。
1: 哦，
0: 我比如说早上我来上班，我大家都把车子停在这儿了，那么9点钟评分以后，我们会安排人把这些共享单车重新调度回地铁站啊，或者是说等晚上我需要下班的时候再把这个车再调度回来，我给这些人骑共享单车去地铁站。
1: 好贴心啊，
0: 安排了专人进行调度。
1: 明白了，
0: 所以
1: 这就叫专人调度。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通行效率是非常顺畅。
1: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南京交警啊，他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然后呢就专门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就是郭鹏警官所录制的，而且就是在我看到你是在金川河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园区在他的那个门口专门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视频，对吧？
0: 对
1: 啊，看了一下啊，所以就会觉得你看这个就是整个治理完以后你们自己估计都特别的满意。你刚才讲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笑着讲的，就觉得大家挺满意的。这是一个，还有是不是还有一处？
0: 对，与金川河相比呢，我们这个北段的宝塔桥西街也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宝塔桥西街呢它旁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南宝公园。我们的南宝公园其实就是在我们长江大桥的南桥头堡的正下方。那么它有一段叫玻璃栈
1: 道。啊，对对对，
0: 玻璃栈桥。它晚上是特别特别美，就一开灯就非常漂亮，所以有很多到南京来旅游的外地游客呢，一是看看我们的桥头堡，看看那个就是工人像。然后他会到下面的南桥头堡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玻璃栈桥。所以其实我们到了节假日，我们整个南宝公园外地游客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一情况呢，这个路本身狭窄，就 宝塔桥西街本身也是很狭窄的路，而且呢这个宝塔桥西街其实也是设置了两处。

0: 公交场站。
1: 嗯，
0: 那么有公交车的出行，有车辆，原来还有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工程车也会停在这儿，啊，那么就整个交通环境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那么我们一个是在整个这个宝塔桥西街设立了这个隔离护栏，
1: 嗯，
0: 还有防撞桩，我们杜绝这个违停的空间。同时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在节假日积极联动的地铁五号线的微循环接驳公交，这个有215路，还有宝昌的12路、95路、117路、210路，就是我们提倡大家公交优先。
1: 就是我五号线到了相应的这个地铁口之后，我出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微循环的公交车了。
0: 对，可以直到我，直达我们的南宝公园。
1: 嗯嗯嗯。
0: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还增开了G30、G18两路的丁质公交。
1: 嗯，
0: 哎，这个方便大家就是游客在节假日的时候绿色出行。
1: 明白了，所以说你们这个就是整改完之后，目前为止整个的通行效率也是 OK 的。整个这个五一你们的满意程度也很好。
0: 对，之前像我们金川河北路和包括宝塔桥西街的这个1、2、3、4、5工单相对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么经过这一方面的整治啊改造之后，小微改造之后，我们的整体满意度上来了。
1: 而且你看5月1号到5号，整体表现也很好，对吧？
0: 对对对，也确实没有出现过拥堵的情况，
1: 真好。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经过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细微的处理之后，但是一定是根据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去做一些制定，还要多部门一起来做联动，然后呢还要搞清楚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些应该讲出行人员的年龄的特征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很满意，方方面面都很满意。所以我们要给南京交警要去做点点赞，因为有的时候它不是说南京交警就能够完成的，一定是多部门共同协作，而且要一次一次的开这个推荐会，必须有一个单位是要不断的去推进这件事情，才能够最后是能够落在实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节目里面虽然是南京交警在线，我们还是不能吝啬，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南京交警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鼓楼大队，然后我们最后因为还有3分多钟要结束了，但是苏超的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不要酒后开车，这个还是我们做一点提醒吧。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是想讲这个，随着昨天应该5月5号啊，
1: 嗯，
0: 是我们24节气里面的第7个节气立夏。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进入了夏天。那么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啊，这个3、5亲朋好友小聚一下，晚上喝点啤酒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事情。而且我们今年应该讲是一个体育大年，除了像我们日常的苏超，还有今年可能有世界杯，对吧，大型的赛事啊，朋友们一起庆祝狂欢，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开心之余，如果是喝了酒，千万不要动车，因为酒后驾驶或者说醉酒驾驶是非常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1: 嗯，
0: 我们一方面也要提醒大家，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啊，酒后驾驶会降低自己的辨识度、判断能力，这个会引发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所以一定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自己要算一算账，对吧，
1: 嗯，
0: 你喝了酒发生交通事故了，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会理赔的，那么你自己还要承担这种巨额的赔偿损失。同时也要想一想，一旦如果说你是因为醉酒驾驶入刑了以后，那么这个是要记入档案的，
1: 嗯，
0: 啊，刑事案件是要记入个人档案的，同时对自己的子女啊家庭啊应该来说也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吧。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这些提醒真的是特别到位啊。你看刚才凤的颜色也讲了，他说哎呀真的是节目里面经常都能够有这么实用的信息。好了，大家满意我们就特别的开心，也谢谢郭鹏警官，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多多来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讲讲这么好听的内容，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谢谢喽，再见。
0: 好，再见。
1: 嗯，稍后是途径和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白倒计时，三折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记住一个宝藏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将迎来520，表达我爱你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你们给另一半的礼物准备好了吗？用一句话形容 HR 赫莲娜，没听过她的人一定不懂她，懂她的人就离不开她。520浪漫告白就在眼前了，今天为各位推荐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粹液，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露和50毫升的绿宝瓶乳霜，添加灵魂成分海葵香，这可是一种相当珍贵的海洋植物提取物。礼盒里的绿宝瓶精粹液就像皮肤的高能大补液，每次用完皮肤就像吨吨吨的喝饱了水，而绿宝瓶的精华露更是无数熬夜党的白月光，无论是做急救精华还是日常使用，都能给到你惊艳的效果。还有绿宝瓶乳霜可以帮你稳稳地恢复皮肤好状态，无论你是哪种肤质，这款绿宝瓶三件套都能给你翻3倍的修护体验。一线护肤品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贵，这三件套加起来起码4000加，根本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去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只要999。如果您一直想入手，但由于没有好价格而观望许久，那么今天机会来了，数量有限，预购从速。更多的尖端好货和大牌美妆尽在赢江南精选。还想买什么香水、口红、洗面奶、水乳精华，都可以来到赢江南精选肆意选购，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

0: 佳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大家好，我是姚晨，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守护交通安全，
0: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内环西线交通压力呢会稍小一些，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还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绕城公路在许庄段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车尾延伸到柳塘立交。另外呢，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以及高桥门枢纽，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过交通道方面，传教大桥的南影桥、定华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和江心洲夹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1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周三的傍晚18:06，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假期刚刚回来，问候各位。各位好，我是静渊。
0: 怎么样？这个静渊，享受了一个五一长假。不过我知道静渊是
1: 没出门。
0: 前两天但是去了一下莫愁湖，感受了一下我们南京的这个
1: 游园踏青了一下。
0: 对，虽然是边工作边踏青 这感觉也挺好的。
1: 关键是细雨绵绵的下午，在那个园林式的这个莫愁湖里面走了走啊。
0: 那不知道各位这个五一长假都去了哪里，有没有去到我们苏超的赛场啊？因为苏超当天南京的这个主场比赛啊，我正好是和杨晓值班那天，哇，我是感受到了苏超当天。我们

0: 南京城的这个交通现状，就跟各位不夸张的说，我从我们南京的这个就是金陵饭店的这个门口，差不多那个附近啊，开到我们电台，就是我们中山东路的132号，我开了40分钟。
1: 哎，主要是那天是下雨，所以就开车了。不然的话，你应该公交出行的，或者是地铁出行。
0: 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那天飞哥在德基，
1: 哦，
0: 就是那个点儿。
1: 你看看。到处是人，好多商业体都在搞活动。
0: 对对，所以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都去了哪里啊？也欢迎各位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就希望各位来晒一晒自己的出行的照片，无论是你拍到的哪一种场景啊，天空、蓝天白云啊，这个花花草草，又或者是自己这个无意的这个美照，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啊来秀一秀，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我们就当给自己的假期做一个九宫格也好，或者说选一张你最喜欢的图，都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啊。
1: 没错，
0: 今天呢，这个南京是反正昨天真的是立夏了，
1: 我觉得是叫高温如约而至。
0: 对啊，今天也是连续立夏的这个节奏的温度啊，但是明天南京会有一些变化。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阳光在线啊，夜里会转为多云到阴天。今天最高温度是3字头。本周明天会迎来这个有雨的天气，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5到16度，昼夜温差会超过15度。哇，这个昼夜温差超过15度，其实真的这个被子是个考验呢，
1: 一点都不错。
0: 所以大家早晚记得要加一件薄的外套啊。明天南京就会多云，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有所下降，所以明天早上大家可能得早高峰的时段早点出门了，可能阴雨天气交通会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现在早高峰接送孩子啊，上班路上啊，都会有一些影响、
1: 但是我看了明天的这个最高气温报的话呢，是报25到26度，就是体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不知道了。
0: 没有太阳其实就不会那么热、说实话今天真的就是夏天的感觉。昨天立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樱桃。昨天我一个好朋友从这个无锡到南京来的，然后呢，就我正好是有这个溧阳的朋友刚摘了樱桃，前一天送到我们家的，其实我都忘了就是立夏吃樱桃这茬，但是呢，就是昨天无锡的同学说，哎，正好今天立夏要吃樱桃，他说你这是特意为立夏吗？我说我还真不是，我说但是特别应景。
1: 刚才你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说了一个，立夏应该吃樱桃吗？不应该是立夏就煮个蛋啊，什么编个五色绳啊，这孩子们挂在这个胸前吗？
0: 那不是端午吗？
1: 啊，是吗？
0: 这
1: 可能是什么时候吃蛋都能补这个时间。
0: 就是立夏呢，其实是特别适合吃水果的这个时候，枇杷、荔枝、香瓜。古时立夏呢，有品尝时间的习俗，咬一口脆甜的瓜果，都是夏天的第一声问候啊！不知道各位昨天的立夏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但是我这个真的是深有体会，就是大家呢，我觉得这时候生鲜超市也不容易啊。我从生鲜叫了一份外卖还是就是今天知道我经常买的，就是生活基本上离不开的一家生鲜，买了一份现切的这个水果，大概就是前天立夏当天最热的那一天，外送到家，然后就是等了大概一个小时，没有进冰箱。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一小时家里其实挺阴凉的，
1: 对，
0: 但是可能是那个路上真的还挺热的，就一个小时再打开，
1: 口感有点。
0: 我当时是买的就是脆瓜，就是那种绿色的脆瓜和水蜜瓜的一个拼盘，
1: 双拼。
0: 对，因为觉得分量如果买一整个嘛吃不掉，就买了一个双拼回来，
1: 就希望口感能够丰富一点。
0: 打开之后再吃就酸了。
1: 是吗？
0: 就这么快。
1: 哎呦天哪！
0: 所以这个季节，其实大家对于水果方面真的要注意。
1: 真的要注意，确实是，就是买就买新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甭管你什么时候到家，如果像这种外卖的话，赶紧先进冰箱啊。
0: 昨天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也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了。这个时候呢，气温升高，万物繁茂，我们的阳气渐盛，心气转旺，所以容易出现像心烦啊、失眠啊、乏力呀、血压波动啊这些问题。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立夏养生是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要晚睡早起这个时候倒是稍微 跟之前的生活节奏可以调整一下。
1: 哎，
0: 午后呢1点到3点的气温最高，大脑供血相对不足，容易困倦，所以建议可以有午休的时间了。
1: 嗯
0: 嗯，就是
1: 小憩一下。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晚睡是需要得到午休的补充的。
1: 嗯
0: 啊，那饮食上呢，我们要增酸减苦，补肾助肝啊，清淡为主。原则上呢，可以吃一吃乌梅、山楂、木瓜这些酸味食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提醒哦。
2: 夏天体液丢失多嘛，消化的功能减弱，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增加酸性的东西。乌梅还有木瓜，像桑葚啊，因为酸性的东西呢，它能帮助消化，还能够有收敛的作用，减少汗液的丢失。夏天的话，我们推荐一个食疗的方，黄芪用5克，莲子心用3克，加一点点绿茶，这个叫益气清心茶，适合到夏天出汗比较多、精液丢失比较厉害的，出现的心悸啊、口干啊、心烦啊。
0: 所以啊，就是大家这个时候，就是虽然是吃水果的时候，但是要有所选择。
1: 嗯，
0: 还有一个提醒，我昨天看到以后，我觉得要特别提醒一下。
1: 哎，是的。
0: 因为呢，说实话，这两个食物我是只吃当中其一的。
1: 嗯，
0: 不对，应该另外一个应该不能称之为食物，是饮品啊。
1: 哎，对，
0: 就是榴莲。嗯，很多人呢可能不吃榴莲。
1: 嗯
0: 啊，但是呢，
1: 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就不太能接受。
0: 对，
1: 嗯，
0: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既喜榴莲，嗯，又喜欢喝。小酌一下，
1: 嗯，
0: 提醒一下，不可以同时啊，因为榴莲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那乙醛呢，无法及时代谢，大量会堆积在体内，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
1: 嗯，
0: 所以建议啊，吃榴莲，如果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内，是不适合沾任何酒精饮品的。
1: 哎，这没错，就是实际上你喝酒的话呢，酒精本身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肝脏啊，就有一些代谢的这个抑制作用，
0: 对，
1: 是吧？酒精已经抑制了，然后你榴莲又抑制，双抑制，那对肝脏肯定不好嘛。这其实跟我们吃那个什么过敏的时候吃那个氯雷他汀的时候，你不能喝酒啊，是一个道理。
0: 还有就是因为夏天，为什么要格外做这个提醒呢？啊，还包括像藿香正气水，
1: 没错，
0: 还有料酒这些，
1: 嗯嗯，
0: 都是不要碰的，
1: 是要注意一下。
0: 对，所以在这儿格外提醒一下大家啊。好，那今天欢迎各位同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希望大家来晒一晒。不是

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1: 我们在哪里？
0: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
2: 要快一些，说不然就是真的是这个感觉还没有看够啊，这个体力上有点透支。
3: 实际上，这种出来玩啊，正经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孩子。说真的，
2: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去哪里了？我还蛮期待，就是有没有去到苏超现场的朋友？
3: 哎，
2: 因为那天呢，说实话，我跟杨晓值班，我还蛮感慨的。我们那天是8点钟，直到8点钟。然后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做了一些赛事前瞻，就是说看了一下4场比赛的一些。

0: 余热啊什么的，当天就是作为南京主场和常州队的这个比赛，我们也关注了很多。结果我们俩刚和各位，我们那天直播到7:55，刚和各位说我们这个一起关注比赛，话筒刚关，常州队进了第一球，然后把我们俩给吓得真的是怎么回事？因为那天一直在问我说支持哪个队，那天泰州也有比赛
1: 啊，对对对，
0: 我说那天
1: 四场开始同时，
0: 对，扬州和泰州也是一场这个
1: 早茶之战，
0: 对啊，就是接下来大家如果想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苏超比赛，记得要提前预约，这个很重要，
1: 没错，
0: 每周都会有一些精彩的这个赛事。在今天节目的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赛事经济带火的整个我们江苏的五一的文旅市场。因为其实不光是我们江苏的球迷，真的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其实都到我们江苏来看球了。一边在五一在我们江苏玩，一边正好又感受了一下我们苏超的这个热情。
1: 而且实际上，咱们这个苏超跟文旅的这个带动啊，也是引得了很多的这个省份在争相效仿。就这个五一，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省份，他们自己省里面，一些这个。这个足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的这个就打着比赛当中啊，
0: 对，好，那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各位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给我们晒照留言哦。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习，城市爱学习。
6: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7: 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什么样的一个衣服？
2: 嗯，
1: 其实你想一下，其实每年到五一，南京穿短袖也很正常了，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嗯。
1: 但是今年夏天呢，其实相对来讲，一个是进入立夏之后，
2: 嗯。
1: 应该说前后其实雨水是比较多的，
2: 就是反复了一下天气，
1: 对，
2: 哎，
1: 然后很多人都在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一些，
2: 嗯
1: 啊，最新的预测显示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会在2026年5月至7月出现，
2: 嗯，
1: 未来3个月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
2: 嗯，
1: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的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会产生影响。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采访报道。
3: 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至7月出现，未来3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的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
4: As global warming,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1: 不知道在5月2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我们南京奥体中心主场为我们这个南京队加加油啊？这个当然了，也有可能你咬中了其他三场的这个球票啊，在现场感受了一下我们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的这个魅力啊。我跟静渊刚刚看了一下，做了一下功课，我们在想，因为9号这周啊，提醒一下，首先是工作日，对，这个闹铃大家要调整一下，但是呢9号我们也是有苏超的比赛的，徐州主场对阵宿迁，无锡主场对阵泰州，南通主场。

0: 场对阵南京。
1: 所以就是大家下了班之后吧，奔赴这个观赛场地啊，然后周天单休啊，休息一下。
0: 对啊，就是9号、16号和23号，我看了一下，都是3场比赛。然后到30号才是又恢复到这个4场比赛啊。不知道各位接下来这个比较关注哪一场啊？作为南京人，肯定是比较关注南通对南京的这个比赛了。这个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在这个小长假，这个苏超给我们江苏的文旅带来了。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热闹啊？因为真的是全国各地的球迷，甚至是全球各地啊爱看球的朋友，可能都到我们江苏来感受城市足球联赛的这个魅力了。当然了，如果有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也不妨通过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方式来给我们晒晒照片啊。我反正刷到不少和当天比赛相关的视频啊，热点话题呀、反正看到最多的就是基本上第二天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反正我刷到的是什么呢，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发朋友圈表达自己正在候补的过程当中。我当时看到
0: 对啊，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整点之后来和各位聊一聊在5月2号啊，我们整个江苏队的4场比赛城市周边都有哪些有意思的趣事呢。
1: 好。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

0: 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FM101.1 江苏

0: 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在五月一号的傍晚啊，这个有不少的球迷朋友都如约而至来到了我们的江苏。
1: 没错，
0: 在二号呢，因为大家都摇到了我们这个江苏的四场比赛的球票。就比如来自于武汉的球迷啊，这个周先生，他和朋友结伴是从湖北赶到了江苏镇江。那天应该就是摇到了镇江主场的这个比赛。
1: 主要我们这个预约啊，摇号啊，对外地的朋友也很友好，他专门有一栏是给这个外地的朋友来摇的啊。
0: 对，这个他们是专程看当天这个镇江队盐城队的比赛，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因为一场球赛开启的一段旅程。那天晚上呢，真的是江苏各地很多城市都是细雨纷飞啊，包括我们南京在内，他也是身穿球队球衣，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与近3万名球迷一同欢呼呐喊。这场比赛呢，恰逢五一假期，成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生动样本。
1: 这个晚上看完这个比赛，第二天的话还能吃一碗锅盖面，对吧？到镇江的这个金山、焦山啊、北固山去打卡一下。
0: 所以你知道那天杨晓多坏吗？他那天正好还有这个泰州和扬州的比赛，他说。你说泰州的早茶好吃，扬州的早茶好吃？
1: 这有点两难了这个问题。
0: 我说那你先说
1: 啊，
0: 我说反正我说我的搭档静渊是泰州人，我说那这样的话，我先站泰州吧。
1: 娘家人，没错没错没错。
0: 我说因为说实话，就干丝来说，因为我说我这个人呢不太爱包子
1: 啊，
0: 我说所以我更爱干丝。我说那就干丝来讲，我可能更爱泰州的那一口。
1: 其实两家这个
0: 其实
1: 特别不一样，
0: 差别说实话，就干丝来说，差别不是特别大。
1: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假期呢，一场场足球赛事在我们江苏、还有江西和宁夏，其实都在密集的开赛，吸引了大批的球迷跨城观赛、就地旅游。所以跟着赛事去旅行呢，也成为今年五一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周先生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就表示，他们在镇江待了3天2晚，除了看球，还逛了西京路历史文化街区和金山风景区，品尝了锅盖面、小肉，然后还买了当地。

0: 的特产镇江香醋、住宿、餐饮、门票、交通加起来人均花销大概2000元左右。但是他对这趟行程真的是赞不绝口啊！虽然就是感觉这个花费应该是在门票的乘以这个100倍了吧？球场氛围很燃，本地菜很对胃口，城市节奏也非常舒服。下次再办球赛，一定还会再来。
1: 对，因为他这个你看，人均花销2000左右的话，3天2晚，对吧？它里面有住宿的钱啊，有吃饭的钱啊，对吧？等等等等，全在里头了。实际上一天下来的话，也就是600块钱一个人。对吧，其实还挺好的。
0: 其实他这个不算高、因为我那时候看了，就是第一年我们就是
1: 也是
0: 足球联赛，
1: 对对对，
0: 是一个宁波的朋友，是去到了好像是南通、宿迁、我印象很深，
1: 苏北，
0: 对，他是花了当时是9.9块的门票，
1: 哦，对，那会儿9.9，
0: 他在盐城他在这个宿迁待了3天，花销1万，但是他的花销1万是为什么呢？他的花销1万是因为他被当地球迷就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1: 啊。
0: 他因为从这个下午和球迷就开始热闹起来，然后导致第二天他做了2次按摩，然后嗓子也喊哑了，然后就是在这个自己的消费上面，然后包括去景点游玩自驾，就是这几天的总，然后他的住宿都选了最好的，各方面，然后我当时就留下了比较深刻的这个印象。他说但是你问我下次来不来，我还来
1: 还来。 对，因为第一年嘛，可能大家这个还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哈、但是像今年的话，像这个周先生以他为代表的这个球迷，外省的外地的到咱们江苏来的话，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要提前做攻略啊，提前预约呀、打卡呀，对吧？这种
0: 没错啊。另外呢，很多朋友也是在比赛当天可能会自驾去的啊，有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感受这种竞技体育的魅力的。虽然晚上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真的是一点都不减。很多主办方都是在座位上提前备好了赛事包，里面有雨衣。在这个盐城，据说当地还配备了这个特产大金果的零食。所以我觉得我们江苏的这个赛事真的值得大家来感受一下，
1: 而且真的蛮卷的，各家都把压箱底儿的这个好物拿出来啊。
0: 对啊，周先生说他们还在镇江感受了一下 City Walk， 在西京路的历史文化街区看了地方的戏曲表演，刚说到锅盖面、河豚
1: 还真是这会儿去这个镇江，
0: 正是吃河豚的，
1: 正是吃河豚的时候，
0: 对，
1: 正是河豚遇上时啊。
0: 对，我们江苏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去感受，扬州也是啊，
1: 对，
0: 经济路逛花灯夜市，孩子和小猫花灯，还有我们江苏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历史建筑合影留念，在文创店还买了苏超的吉祥物，这个苏超的嘟嘟盲盒啊，
1: 就咱们这个南京江豚这个为主题的，
0: 对，虽然这个当时说没有抽到盐城款，因为他们肯定是在去盐城主场了嘛，对，所以也就是孩子都是爱不释手的。还有就是票跟家的优惠政策，享受了9.88折的优惠，一家三口吃住玩。其实花费都很优惠。
1: 哦，这是三个人，对吧？
0: 对，说只要赛事办下去，还会愿意专程来。其实我觉得相关的从业人员也有比较深切的感受，就比如在镇江这个离这个体育馆非常近的文旅九华国际酒店的高总就表示，直观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游客增量。5月1号到3号期间呢，这家酒店251间客房全部满房，入住率同比增长15%到20%。根据人工问询统计呢，35%的住客是专程来看苏超比赛的，所以一场地方联赛也为酒店贡献了1/3的客源。
1: 不仅如此啊，能够进入到这个现场看的 它有一个前提，必须得你抢到票，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更多的朋友可能是想到现场去，但是没有预约上这个票啊。嗯。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酒店啊，一楼啊，比如说它就会架起这个大的这个屏幕，150英寸的大屏幕哈、啊，供这个没抢到球票的市民、游客以及入住酒店的这样的这个住客，可以在这边免费的看球。
0: 嗯。
1: 咖啡厅呢，还提供免费的茶水、平价的这个饮料啊、啤酒啊、零食啊等等啊。这个受访的这酒店的老板就说了，比赛当晚啊，每次都会有30-40个人聚在大屏幕之前，人均消费呢，哎，也还不错哈。他说，就算没有进场，氛围也不能少。这高总也说了，说酒店呢还针对比如说像盐城的那场啊，盐城的球迷推出了特价房，你看持票根的顾客还可以享受这个下午茶的优惠，让这个球场客流更加顺畅的转化为了他们酒店的综合消费。嗯，
0: 对，其实不光是酒店啊、还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商家，
1: 嗯，
0: 比如你看离赛场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客流也比平时翻了2倍多，有不少主理人都表示有80%到90%都是球迷。就有当中的一位主理人说，我们不只是卖咖啡，更像是球迷的中转站。比赛前呢，球迷会在这里集合，为自己加油的球队啊，就是成为自己加油球队的大本营。比赛的时候呢，店里也会架起屏幕，成为比赛的第二现场。球迷还可以凭票根享受5元饮品的这个优惠，客场球迷还能获得特定产品的免费或半价待遇。比赛当天呢，很多这个店家我觉得真的很卷，比如像在镇江就有镇江香醋咖啡，
1: 嗯，
0: 据说卖出了几百杯，反响不错哦。
1: 镇江这个，
0: 虽然你可能会好奇啊，这是什么味道？
1: 对对对，镇江醋我知道，他们还主打这个养生的这个品类，可以直接喝的那种、啊。
0: 对啊，店里销售的苏超周边的纪念品也是格外的抢手啊。那为了迎接各地的游客和球迷，像镇江文旅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举措，比如因为那天是镇江和盐城嘛，
1: 嗯，
0: 盐城市民可以凭身份证免费游览镇江的27家 A 级景区，在镇江南站镇江站的南广场候车室会发放镇江特色的恒顺味道产品。
1: 哎，这个都不奇怪了，去年就开始有这样的玩法了。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每年就是在原有的玩法上面不断的加码、
1: 做加厚、
0: 对。另外呢，文旅部门还会为球迷和游客量身打造跟着苏超游镇江的主题线路，像覆盖像热血观赛呀、亲子休闲啊、康养漫游的三大场景。因为今年其实有一点特别，是在于这场球赛呢是恰逢5一长假。
1: 哎，对对对。
0: 嗯，所以节日期间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在这个假期也是结合开展的。
1: 嗯，包括像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阅读日，对吧？
0: 嗯，
1: 现在的苏超也和阅读跟读城
0: 对、
1: 把它结合起来了哈，融入到了历史文化当中、非遗体验当中啊。这里的还有这个市集的展演、自然风光打卡、文艺创意等等这个元素哈。就大家在那边，只要你打卡了、领了这个任务，集齐各个打卡点的这个印章，你还可以领取限定款的纪念的奖牌、免费的电影票、苏超福利大礼包等等，每个地方玩法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各不相同啊。
0: 对啊，所以通过一些政策呢，也营造了全员参与、全域共享的氛围，把赛事从一个球赛影响了整座城市啊。其实我们江苏很多城市都非常适合 City Work 的深度游览。
1: 嗯，
0: 不光是镇江，也不光是盐城，也不光是我们南京啊。在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的监测，在5月2号赛事当天，就光镇江各设文旅场所的盐城游客达到了2.1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倍。五一假期当天，像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这些风景名胜区、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等单个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就约10万人次。银联商务数据显示，1号到2号镇江全市的银联商务渠道异地文旅消费达到了4.67亿元， 所以这样的赛事啊，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热潮，肯定并非镇江独有。今年各省超级联赛组团来袭，春超在点燃球迷狂欢的同时，也带火了各地的文旅。那美团数据显示，受苏超因素带动，五一期间我们江苏文旅热度整体走高，来自北京、上海、青岛、杭州等地的游客涌入。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呢，受苏超赛事带动，江苏省的预订量位列全国第二，同比增长10%，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3%。
1: 而且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哈，江苏、广州、广东、四川、湖北、江西、宁夏、福建啊，这七个地方安排省级足球联赛的赛程，你看都开始踢了啊。同城旅行的数据也显示，赛事期间办赛城市机票的预订热度较平时提升超过50%，酒店的预订热度呢涨幅也超过80%，多个城市球场3公里范围之内的酒店也好，民宿也罢，那都是一房难求啊。所以你看，当一场球遇上一个假期，哎，球迷们的这个奔赴啊，真的在重塑着假期的旅行版图哈。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专门做旅行的这方面的产业的高总也说，他说苏超带来的不只是几天的满房，更是一种跟着赛事去住宿去旅行的一种新的打卡的习惯啊。
0: 对，包括我们很多周边的商业都在表示啊，其实也都在证明球迷来了，生意就火了。每一座城市的热情也都跟着沸腾起来了。
1: 没事，今年这个热度才刚刚开始
0: 啊，对，
1: 还有的踢呢，不着急。
0: 我们也期待继续见证我们江苏城市这个足球联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精彩和热度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那关注我们的江苏广播的最新动态，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城市爱学习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

0: 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你好，欢迎你来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是陶慕宁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在说这本书之前呢，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会玩的人吗？按理说啊，现在科技发展给我们衣食住行带来那么多的变化，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那么多，我们可以品尝到不同地方的美食啊，蒸的、煮的、炒的、炸的，甜的、咸的、酸的、辣的，湖南菜、云南菜、英国菜、法国菜，只要你想吃啊，只要你有钱有闲，你都可以吃到。加上现在交通的便利，我们可以去世界各个角落滑雪、冲浪、跳伞、潜水、看 4D、5D 电影、VR 等等。按理说玩的方式呢，肯定是多种多样的。那我再追问一句，你玩的真快乐吗？就这趟的玩，能让你的快乐持续多久？快乐结束之后有没有匮乏感？如果你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犹豫的，你需要来听一听这本书啊，《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呢，是根据时间脉络，从古人的山水、园林、饮食、游艺四个方面介绍了古人的生活态度。通过这本书呢，我们不光能看到的是古人的生活方式，更是属于我们的华夏的文化的脉络。本书的作者陶慕宁先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这集的十分钟，我们先从这本书里边讲到的吃来说起。我们先来说一说古人的饮食。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文化输出啊，华夏文化目前在海外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是美食，再一个是功夫。那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在饮食上的创新啊，领略它的美好，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人类在度过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之后，就开始进入到熟食的文明阶段了。有火了吗？煮和烤是基本上

为了安全啊，防御战争，防御入侵，但是也有一定的审美的效果。汉武帝也曾经模拟大海而开挖昆明池、太液池，而且在池子里边造了20多座假山来仿照海上的仙山，这就不是为了抵御外敌了，这更多的就是为了审美了。这种皇家园林规模之宏大，格局之广阔，到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时候到了顶峰。但圆明园后来的这个状况啊，也提醒我们，就是经济跟政治军事的变革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审美更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遗憾的标本。这是皇家园林。而私家园林很多时候呢就会体现出一些个性化，皇家如果讲究的是宏大开阔，那私家园林就更有个人意境的表达了。那如果是追求淡泊宁静的，那就会要求它雅致简洁，如果是趣味比较浓烈的，那就会对花木有更多的要求，一些假山假石就会有更多的要求啊。这点上我们江苏的苏州啊、扬州啊都有大量的不同风格的精巧的园林，其中尤其是苏州园林，所谓叫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嘛。乾隆皇帝据说6次去游览过狮子林，留了大量的题词和诗歌啊。甚至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把一个苏州园林的局部，相对完整的局部整体搬到了博物馆当中，这是私家园林。而四观园林，这是魏晋以后佛寺包括后来的道教的兴起推动了四观园林的发展，除了给僧侣道士们提供修道的场所，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来游玩。很多古观古刹的风格跟周边的结合，这里边比较典型的像南京的栖霞山和栖霞寺，枫叶跟寺院的结合，这种宗教的建筑风格，宗教的园林跟自然风景形成那种高远的意境，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这是寺观园林。而书院园林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我们近代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啊，那个院是草头院，原因就是张謇先生当初在造这个书院的时候就几乎把它当成一个植物园来打造的，这点跟古希腊的一些学派非常相近啊，就是既然是考究的自然万物，那就索性跟自然万物的亲近感要更加强化一些，把书院放在园林当中似乎是再贴切不过了。这是陶慕林先生《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当中谈到关于旅游的乐趣。而到了户外啊，或者到了园林当中，除了观景之外，古人还发明了很多有趣的游戏方式，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分享陶慕林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聊一聊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前两集当中我们讲了这本书里讲到的古人的美食文化、园林文化，那这集呢我们开始讲一讲古人是怎么玩的。在接下来的10分钟当中，我们会围绕围棋、蹴鞠、投壶、酒令这几种玩法来跟你聊一聊。先来说一说围棋啊，围棋在中国历史悠久，从孔子时代开始，围棋就是大家解闷的好工具，而且不像现在，现在啊，可能除了围棋爱好者，还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就大家可能会把它作为孩子们开发智力的一个好工具。而孔子时期开始，那个时候是上至深宫，下至普通百姓，都是可以领会到围棋的乐趣的。当然在我们当代，我们会把围棋看成一种高级的智慧，我们在验证人工智能跟人脑到底谁的脑力更厉害，谁的智慧更深邃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围棋来作为一个尺度。所以即便是 AR 战胜了国际象棋，我们也不觉得人类被战胜了，但是当 AR 开始在围棋领域占据更多的优势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恐惧到，哎呦，我们人的智慧可能真的要输给人工智能了。关于这个围棋的发明呢，有两种说法，书里写呢，一种是认为围棋是三皇五帝时期的尧发明的，用于教化的一种益智游戏，他教你很多的做事的规则，打仗的规则。另外一种说法呢，认为围棋呢是古人看天文所得，然后有的这么一个产物。因为你看那个围棋的棋盘啊，纵横19道，有361个交叉点，
最中间那个点叫天圆，天圆附近的四个点把棋盘化为四象，每一

0: 各有90个点，一相加就是周天的360。棋子呢分为黑白两种颜色，象征阴阳二气。棋子圆圆的，棋盘是方的，又寓意天圆地方。这种游戏的机制既体现了阴阳家，也体现了道家的思想。而它的玩法 跟我们其他的棋类啊，军棋啊、象棋啊都不太一样，它不太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整体的格局，处处体现谋略，体现策略、战略，尤其是以弱胜强、反杀，这在围棋智慧当中被认为是特别高级的。 之前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有迷之自信，认为它在围棋上战胜不了人类，会觉得围棋当中智慧，比如说有自残这样的玩法，有博弈这样的玩法，它倾向于一种模糊算法，它不是那种精准的数据能够测算出来的。但实际上发现，不管是博弈也好，还是所谓的自残一条大龙这样的玩法，都是可以数据化的。 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古人下围棋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化啊，现在数据时代其实有时候是种悖哀啊，就跟我们人把价值用钱来数据化之后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这个金钱之恶就体现在它的数据，而现在很多东西都被算法跟数据取代的时候，那种意境的美学似乎就没有了。在古人看来的话，下围棋是一种才思跟逍遥的展现，包括思索、抬手、落子， 一举一动都是一种智慧。好，这是围棋。我们再来说一说蹴鞠啊，都知道这是足球的鼻祖吧，这一说起来中国球迷都特别痛，英国人说他们是足球的祖宗，但是如果放在蹴鞠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算是它的发明者啊。最早的蹴鞠呢，它是毛制成的，特别的轻，到了唐宋时期开始出现充气的皮球了。有人说过是不是胡人入关了，然后把这个 皮制品啊，更多的引进到唐朝来，所以有了皮球。蹴鞠在古代呢是一种潮流时尚运动，也是啊，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非常喜欢，甚至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蹴鞠来介绍这种玩法。唐宋时期，蹴鞠是最兴盛的，宋代还专门出现了民间蹴鞠组织，叫猿社，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俱乐部啊。 而且那个时候的女足啊，不对，应该叫女子蹴鞠运动，非常的发达，因为它轻嘛，即便是在皮质的蹴鞠，也比现代的蹴鞠要轻很多，加上还有一些玩法会有毛织成的，那就更轻了，那就比较适合女生去玩。当然跟现代女足不一样啊，那个时候讲究叫堂群清荡，袖带闲飘，舞袖低垂，这是《窦鹌鹑蹴鞠》这个词里边写到的女子玩蹴鞠的一种风姿吧。 就在那个时候，看女生穿着长裙去把那个蹴鞠踢来踢去啊，活日常的一些小细节、小趣味当中，哎，这点其实跟这个托尔斯泰先生想法是一样的啊。托尔斯泰先生在这个《战争与和平》当中，借皮埃尔这个人一生的求索，他有宏大的目标啊，加入共济会，然后要刺杀拿破仑，都没有能够寻找到他生活的终极意义，最后是回到了日常的生活，
1: 才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这种道的文化，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古人在吃喝玩乐当中。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 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苔环线上。

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一首来自于莫文蔚的没时间。20:07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五一节后版。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时间来到了20:08了啊，2026年的5月6号，这是第一个这个五一节后的工作日。这首来自于莫文蔚啊，没时间，也送给我们的张端老师。
0: 哎呀，没时间了，没得命，哎呀，没得时间了，哎呀。
1: 按照现在就是一直以来体育界经常流行的一句话讲，
0: 垃圾不是。
1: 留给张端老师的时间不多了。
0: 哎呀，你别说，还真是，因为马上5月10号进入到咱们的八强赛。今年英超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
1: 而且有的化妆成雕，有的化妆成蝉。
0: 你就说貂蝉会怎样呢？
1: 对唱歌曲嘛，
0: 啊，
1: 对唱歌曲嘛，啊，对不对？张丹老师那天来个国风，
0: 我扮演什么？
1: 你来一个楚国霸王项羽。
0: 哎，好角色，我喜欢。
1: 你演项羽举过的那个鼎。然后下边人就喊张丹老师好顶好顶。
0: 哦，有这么个寓意在里面哈。
1: 对了对了，
0: 那天呢，我可能大概这个我也不会多怎么去打扮，因为主角肯定不是我嘛，是各位孩子们。
1: 哎，一个顶又怎么打扮呢？就是端一条腿。
0: 顶也是四条腿好吧。
1: 哎，以前那个时候就叫三足顶，三足鼎立嘛，
0: 啊，
1: 三国的时候嘛，
0: 三足鼎立啊，嗯，
1: 四条腿你算了，你就三条吧，四条没那么多腿了。
0: 但我跟你讲，说实话，就在我心中呢，我觉得那天国风音乐节有几首歌，我已经会非常的期待了。
1: 哦呦，现在要剧透一下？
0: 可以剧透一下。
1: 好的，张导。
0: 比方说，有一首歌，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听过啊，《红尘客栈》。
1: 周杰伦那个吧，
0: 对，
1: 红尘客栈风似刀，是不是说唱，
0: 你别唱了，我求求你，太对，没期待了，
1: 这叫高下立见
0: 啊。
1: 我唱的一般，我大砖啪扔出去，所有的孩子
0: 全啪扔出去，
1: 人家这帮孩子

0: 查找一大片，你这个吓人的，这
1: 璞玉才能显现出来。
0: 凤凰于飞，
1: 有有，
0: 你现在没听过，我知道。
1: 凤凰于飞最早的时候，费玉清老师唱过
0: 啊。
1: 凤凰于飞啊，飞飞飞，飞在花丛中啊，左飞飞，右飞飞。
0: 费玉清老师马上律师函就寄过来，立刻是《甄嬛传》里面刘欢老师写的一个主题曲。嗯、凤凰于飞，挥挥气宇，远去无痕迹。
1: 学刘欢老师鼻音还要重一点，
0: 你学一个。
1: 凤
0: 凰于飞，挥挥气宇。凤凰于飞，挥挥其羽。
1: 我不唱这首歌，你们唱其他歌
0: 啊。天地在我心，什么之类的。我不愿，
1: 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
0: 杨老师，我是要缺一个评委，你来了。
1: 因为哎，我要戴假发，不戴假发不像。我的脖子现在已经很像了。
0: 相思，
1: 相思，
0: 红。

0: 在意。
1: 你现在唱完这歌啊，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边有一小男生，他不是相思，啊、还想死。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小豆同学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豆。
1: 哎，
0: 小豆，五月十二去吗？
2: 我去
0: 啊，你去就行。
1: 我去莫愁湖，你说全了，
0: 哦、你把说全了，不然的话我按演示器了啊。不好意思，
1: 不然的话以为说好像不太情愿似的。刚才在电梯里面，我们奔直播间来的时候，我就说哦，下一场比赛五月十号。小豆还说，杨老师，我要去现场帮着协调啊，帮着协助各位啊，在莫愁湖景区，别忘了啊。虽然现在假期已经过了，但是每个周末莫愁湖依然精彩，不单是本身的自然条件、自然风光啊，还有就是亭台水榭。更重要的一点，这次有我们英超联赛的强势加盟，
0: 对，
1: 不单有好景，还有动听的歌曲。
0: 八强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八强可以说在我们江苏应该来说，目前我觉得在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啊，绝对算是最强的八个学校了。
1: 嗯，
0: 但也只是今年，因为下一届就不好说了。
1: 嗯，对，我们就是向苏超看齐。
0: 南京大学，
1: 哎，南大；
0: 苏州大学，
1: 苏大；
0: 南京师范大学，
1: 师大；南师大，
0: 南师
1: 不能老俩字儿。嗯，
0: 南京艺术学院，
1: 南艺
0: ，哎，淮阴师范学院，
1: 淮师。
0: 盐城师范学院，
1: 盐师；
0: 苏州科技大学，
1: 苏科大；
0: 南通大学，通大；
1: 南大，南通大学男生都是标准的南大。
0: 哎，是的啊，我们这八所院校可以说是汇聚了我们江苏目前啊，应该是歌坛当中最强的这个实力代表。
1: 没错啊，各位同学啊，各位老校友们，如果是以上八所大学曾经毕业过的，或者跟这几所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咱们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公屏上互动起来，为你们的母校打 call 一下。包括各位可以在全网啊各大平台上搜索张老师，总导演、总策划、总主持、
0: 谢谢
1: 总后勤、总安排、总协调。总出事的
0: 总在
1: 英超联赛。
0: 我跟各位说啊，真的就是我们这次的比赛呢，真的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台里的各个这个岗位对我们比赛的这个支持哈。
1: 从总监到总务，
0: 就全都在看
1: 总务事儿，总务事儿干嘛？全都在看，嗯。
0: 然后关注英超联赛抖音号、英超联赛视频号，
1: 是的，
0: 或者是荔枝新闻 APP、大蓝鲸 APP， 还有爱荔枝 APP， 都会带来五大平台的同步直播。
1: 没错啊，精彩会陆续呈现。当然了，越到后来，说句实在的啊，有时候热闹归热闹，为孩子们呢，有的时候有一点伤心，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实。
0: 对，
1: 你们将来有一天长大了，走上社会，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面临挑战的时候。

0: 陈光曼到我们家里面去啊，我就给他买驴。
1: 买驴可行，几头牛还行啊，
0: 给刘琦啊，对不对？哎，咱们少数民族看唱本走着瞧是吧。咱们少数民族里边动画人物有一特别著名很聪明的阿凡提吗？
1: 啊，阿凡提，
0: 阿凡提不就这骑驴吗？
1: 啊，
0: 哎，以后你就是新疆的斗凡提。
1: 哎，他是不是也长发？阿凡提，
0: 但是用那个布卷起来的嘛。哎，好不好？就到那给你买头驴，
1: 愿不愿意？
2: 其实
1: 条件都很好。嗯，
2: 其实我感觉我可以去。
1: 你去过新疆吗？
2: 啊，我还没去过呢。
0: 但我跟你讲，骑驴好开心。
1: 没去过新疆，我跟你讲，你这一步你要怎么走出来？第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拨打4000007101，4000007101，我们北疆团已经开始发了啊。
0: 是的啊，
1: 因为我上次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差不多也这个时间，五月开始的时候，草已经开始绿了。
0: 嗯，
1: 就你这会儿刷直播，已经能刷到什么那拉提呀、啊，完了就刷到恰西啊、库尔德宁啊这些地方、
0: 嗯，
1: 他们的草已经开始绿了。就是这个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能够交汇在一块儿啊，这个伊犁北疆真的是太美了。
0: 当然了啊，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啊，我们现在呢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正式上线了。
1: 青海我也去过，
0: 哎，很漂亮，
1: 特别美。
0: 嗯，
1: 你像比方说它里面选的这个地点啊，我来给各位来看一下。
0: 哦，
1: 它这次还是青甘大环线呢。
0: 你上大学嘛？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初中那时候买陶喆的 MOK， 那时候买磁带，那时候花费了我巨资30多块钱呢、
1: 啊。哦，那是巨资，确实挺多。
0: 后来我发现，我是应该支持华语流行音乐。
1: 为什么呢？
0: 可是呢，就对我作为一个热爱音乐的人，虽然我唱歌一般，对不对？你张道老师跟我在一块儿，那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鸡的吃法，
1: 叫
0: 你看山东有德州扒鸡
1: 啊，
0: 咱们南京有南农烤鸡。张老师跟我在一块儿，嗯，酱味大鸡，
1: 酱味大鸡啊，好的，好的，
0: 现在年轻人很流行、
1: 啊、
0: 是吧，豆哥？
2: 是的，是的，
0: 没学会
1: 酱味大鸡啊，
0: 酱味大
1: 鸡，好的，好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我唱的不一定好，那我多听吧，多听。但是你那个时候上学，我们的生活费没你们多，
1: 嗯，
0: 天津有地儿叫塘沽，
1: 塘沽，
0: 塘沽
1: 啊。
0: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年没回去了。那时候，哎呀，一张专辑就光碟 CD 碟，你买一张林俊的《月行者》，他还送你潘玮柏的《壁虎漫步》。
1: 潘玮柏这个真的要激励嘘寒过来了。
0: 哦，你买潘玮柏的《壁虎漫步》，他也送林俊杰的《月行者》。
1: 就卖不出去，买一送一呗。
0: 那不是卖不出去，就便宜啊。
1: 啊。
0: 但是那碟子就是你得抓紧时间听，基本上就是来回就是
1: 倒两遍就不行了，
0: 倒几遍就开始。东京文旅微信，东京文旅微信。
1: 你们那时候用的是唱片 CD 还是说是那个磁带
0: CD？ 那时候 CD 对于我们人很洋气了。
1: 哦，
0: 我还记得我跟我室友合钱
1: 啊、哦，
0: 四个人花150块在塘沽买了一个索尼的音箱
1: 啊，
0: 150啊，
1: 150，
0: 你听一听。
1: 哦，
0: 150就买索尼了。
1: 哦，
0: 我觉得他应该是索尼克，不是索尼，
1: 有可能是二手翻新的。
0: 反正不管，但是那时候觉得音质很棒。
1: 对。
0: 然后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第一个，这首歌曲能够在现在迅速升温的南京，给大家带来一点凉意、冻结。
1: 对。
0: 另外一点，这首歌是我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冲凉的时候经常听的歌。
1: 那啊，冲凉？
0: 敢问一下二位，你们上学的时候，学校的澡堂多少钱开一次？一说洗澡干嘛得高兴呢？
1: 因为这个事儿我跟小豆呢就是说出来肯定怕杨老师有点不高兴。来，小豆告诉他我们多长时间开一次。
2: 每天晚上，哎不对，哦，每天早上6点开到夜里面12点，
0: 随时随地。
2: 对，
1: 他说的是澡堂，如果你在宿舍的话是什么时候？你说
2: 就是宿舍啊。
0: 你们宿舍这个里边有，
1: 你们宿舍现在凌晨是没有办法洗澡的吗？
2: 对啊。
1: 哦，
0: 就是12点之前可以随便冲凉。
2: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那个水是随便用，还是要刷卡，还是怎么样？
2: 就是那个，就用绑手机的，然后他扣钱吗？
0: 扣，就大概是按用的时间，还是按你用水的升数，还是怎么样？
2: 应该是按用水的多少吧？啊、
1: 嗯，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应该是1块钱一次。
2: 不是不是，现在都是那个按水你用多少，然后他就扣多少。
1: 啊，
0: 这个是对的，怕浪费水、
1: 啊、
0: 你在里边好家伙了、嗯、自己给我泼水节就不像话了、
1: 啊、
0: 对吧。好，那我说一下我那时候
1: 啊
0: 2天开一次。
1: 两天才开一次。
0: 2天开一次。然后呢，那个时候是饭票

0: 五毛洗一回，但那个时候水是绝对热的，因为天津还偏北方澡堂多一点
1: 啊，
0: 就那时候还有大池子，还有莲蓬头，
1: 哦，那还挺好的。
0: 对，然后水倍儿烫，就是你每次去洗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像粘猪。但是冬天可以，你夏天的时候它两天开一次，你出去再打个球，
1: 那太难受了，
0: 你就一身穿，所以怎么办？就开始跟宿管阿姨商量，我们能不能在那个热水房那个地方，我们打半桶热水
1: 啊，
0: 然后我们再去兑凉水去冲凉
1: 啊。
0: 结果这样想法人很多，宿管阿姨又很善良，结果宿管阿姨每天就跟那个就是烧锅炉工一样，就每天在那烧水烧水，不停的烧
1: 啊。这也不加他们工资哎，他们还蛮热心的，
0: 很热心。但是你供不应求啊，那么多男生。男生宿舍里边一栋楼里边，好家伙了，大几百个。
1: 对，男宿人很多，陈杰斯、孙凯一样。
0: 我们说那个经常爱干净的。对，然后那后来就没办法了。你要是怕自己身上，比如太味儿啊，或者去太黏，出汗难受的话，怎么办？最后就只能选择凉水。然后那段时间。你说我学我们这个专业啊，张老师一直说，哎呀，我哥就是北方的各地方言都能会，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会，但是我都掌握一点。但是那段时间冲凉是我最开始接触南方话的一次，就是南京话。我最早接触的南方话就是南京话，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南京的同学，他现在人也在南京，但是他普通话那个时候已经说得很好了。我说你这样，你能不能教我两句南京话？
1: 好哎，行哎，讲哎。
0: 他教我的前十几句我在节目里不能讲，容易炸麦。然后冲凉的时候，当然男生嘛没有禁忌嘛，就在水房里边。今天比如说我跟小豆冲凉，我把门一反锁，我们俩在里边冲凉，然后就把那个音箱搬到那个水房里面，就听着这个动静，说杨洋，我教你一句南京话。他把那个水桶高高举过头顶，哦，今天不喝了。一桶凉水哗浇下来，就大家脑补一下啊，算了，也不用脑补，就是大概能感受一下，就哪怕再暖和的天，它一桶凉水哗浇下来之后，你整个人也是感觉就是一激灵。
1: 我得把那个小，
0: 小心点儿，
1: 小心点儿，
0: 小心点儿。然后你想，为什么夏天要用温水洗澡？你洗完之后反而身上舒服，
1: 对，
0: 凉水洗完你当时蛮爽。
1: 大家过一会儿受凉的，
0: 受凉，关键
1: 风吹就会那什么，
0: 关键先烫。
1: 对，
0: 你越凉洗，然后你在外边就感觉越烫，就是感觉还没有过瘾。后来就，学校条件一天比一天好了，可是我们毕业了，现在也是有像你说那种就自主的浴室。
1: 我跟你讲，学校为什么现在不给他们12点6点之前洗澡呢？怕出事儿，怕出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呢，以前我们都是24小时不断电、不断水、不断网。那个时候就你随你想什么时候洗澡你就什么时候洗澡都可以，都没问题。
0: 嗯，
1: 但你们现在呢是
0: 所以导致一点，他们那时候经常跟父母断联，不断网，都在打游戏，你知道吧？
1: 我跟你讲，现在小孩真的他们的住宿条件实在是太好过头了。
0: 嗯嗯，
1: 他们新盖的宿舍楼有电梯，嗯，然后那个里边做了就跟宾馆一样，就跟酒店一样，特别齐全。台盆有两个，你敢相信？台盆有两，就洗手池台盆有两个。一宿舍四人
0: 还是豪华
1: 宿舍楼对吧？
2: 可惜只有那个
1: 大一能住对吧？只有大一能住，就是就2025、2026级的新生，他们就占这便宜了。
0: 还是豪华套间，豪华套房才两个洗手盆，
1: 不是豪华套间，所有就那栋楼所有都是两。
0: 我说就是在酒店当中
1: 啊，
0: 豪华套它才有两个洗手盆。
1: 啊，那是总统套。
0: 总统套不洗手，一按服务铃，前台我要洗手，好嘞，来了，过来帮你洗手，你知道吗？
1: 真的，大家条件一天比一天的好，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谨记啊。我觉得节约节俭，这仍然是一种美德。
0: 但那是有了好的条件，让你过上优质的生活，不代表你要铺张浪费。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么优越。

0: 直可以帮你免费拍哦，
1: 没问题，而且精修。
0: 嗯，
1: 哎，放心啊，精修从头到脚是吧？但是不修脚，好吧？
0: 要修只
1: 啊，只修老，只修老脚。你去对君姐说吧。好了，不玩笑了，好吧？再次跟大家汇报一下啊，5月10号。那如果您没空的话，可能要出差，记得在路上也在网络端多多关注，好吧？全网搜索英超联赛，一起打开江苏大学生的音乐未来。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8年出生，江西萍乡人，暂时在苏州生活。我的工作一直在泉州和苏州两地发展，是一名服装打板师，未来我希望能尽快定居，当然这主要看另一半的需求，希望你可以快点出现。如果你也在收听全程热恋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男主来，有请小豆介绍一下他的基本资料。
5: 男嘉宾胡先生，生日是1988年，身高170，体重136，出生地是江西萍乡，现居地是泉州或者苏州，因为他在这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吧。职业是服装板师，
1: 奔波还来回八波奔，奔波吧。
0: 你们最近我跟你讲，就是广播播音主持的课，你们都要回炉重造，我跟你们讲，真的是。继续
1: 宝贝袈裟。
5: 兴趣爱好有跑步、爬山、做饭。婚姻状况是未婚，政有要求是顾家孝顺。
0: 嗯，胡先生啊，这个出生在1988年，完了之后呢，现在是一名服装板师啊，打板师。
1: 嗯，
0: 做这种中青年的服饰。我们来认识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
1: 第一个，
5: 掏心掏肺对你好。
0: 夫妻肺片嘛，
1: 夫妻肺片里面有猪舌，有鸭爪。
0: 哎，掏心掏肺啊！你说怎么个掏心掏肺法呢？
5: 男嘉宾在上一段感情中天天送早餐，掏心掏肺的对前女友好，但却最后只换来了一句“对我好有什么用？”狠狠爱过，也狠狠痛过。
0: 他还有一句话没讲，没好意思说。对，对方说“对我好有什么用？没有钱有什么用？”
1: 嗯。
0: 后来呢，对方呢就这个劈腿了。
1: 嗯，人都现实，只不过现实的程度取决于您对对方的态度。
0: 嗯，
1: 而态度所表达的动作包括语言，就决定了彼此之间的温度，还有你看这个世界的透明度。
0: 啊，我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杨老师赞不赞同我。
1: 不同。
0: 你看，嗯，你看这个，我们男嘉宾啊，对前女友那么好，我相信前女友一定是一个形象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的一位女生。所以我们的男嘉宾他才会那么的对他好，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也要说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她们的形象包括各方面是她们非常重要的这个本钱之一，就像男生他的这个经济实力也是他重要的本钱之一哈。那男生那女生就会自然去思考，我这样的形象是不是可能能值得找到一位在经济上各方面都对我很好的一位男生。
1: 所以啊，你唤不醒一个所谓在人生已经给自己下定义的人，无论男人女人都一样。
0: 对，
1: 你
0: 我当时说这个女生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啊，肯定是不对，但是我们对于男生来说怎么样才能减少这样的
1: 伤害。但其实在他的立场上他觉得是对的，就是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0: 对，
1: 我自己知道我要什么，我要的不是一个每天给我送早餐的人，我要的是一个早餐店的老板。我要成为那个老板娘。
0: 你每天给我送早餐没有用，你每天开着玛莎拉蒂来给我送早餐才有用。
1: 我都可以，
0: 就这么现实啊！我就
1: 我能开你的玛莎拉蒂去买早餐给你吗？就是每个人他的想法角度都不一样，故而不要在这方面去多浪费时间。有的时候对一个人好，往往其实是为了锦上添花，而最开始你得要看是否是一朵花真正会开放。
0: 所以我想讲的观点就是什么呢？每个人在各个方面之间跟另一半差距不要过大，形象上、经济上、能力上、家庭条件上。差距不要过大，
1: 我们不求门当户对，最起码相对匹配。
0: 对，相对匹配是这样的啊。
1: 来，第二关键词，
5: 创业失败过，被人辜负过，但从没有趴下过。
1: 好， 好的，
0: 说说看呢。嗯，
5: 男嘉宾创业失败过，然后感情之前也提到他被背叛过。嗯，他这个主要就是自己之前开过工厂，但是后来开倒了，因为没有很多的客源，然后质量也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0: 他蛮坦诚的，嗯，就是跟我们说了实在话，没有客户源，完了就什么质量有点问题什么的，嗯，如果有一些不诚实的人，我们遇到过啊，就是说什么，哎呀，那个什么资金链断了，说什么遇到一些遇人不淑啊，什么这个，然后这个什么投资啊出了一点问题什么的，就不说实话嘛，嗯，我觉得这个我们胡先生还是蛮实在的啊，
1: 对，
0: 就是那既然当时没做好，那没做好什么原因，那说就说了呗，
1: 总结经验。而且男人的成长往往都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0: 真的是这样，
1: 对吧？失败乃成功之母嘛，
0: 这什么？不然怎么叫触底反弹呢？
1: 对，成功之父是谁？
0: 成功之母的老公。
1: 肤浅、啊、想知道吗？成功之父是谁？
2: 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商务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厦门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3，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杰斯老师继续告病假哈，我们今天晚上依然是和各位在每。

妙的歌声当中来度过啊。那今天呢是5月6号星期三，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5月1号、5月2号和5月5号，我们男生宿舍节目组所主办的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进行了三场20进8的淘汰赛。那么最终呢，八强已经是全部产生了，包括淮阴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盐城师范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南通大学，成功的晋级到了我们的八强当中哈。那么更多的详情，各位可以在5月10号来到南京莫愁湖公园现场来观看我们精彩的比赛，下午2点钟将会正式开始。

求养神，梦中错是美的人，勇敢的天地包永恒，那些曾难以过都没得成就，懒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创立智慧崩，发现凡尘歪门邪道。

来自于盖啊，周岩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气》这首歌呢，也是在当年的歌手当中哈，展现出非常强大的这种实力哈。那本周六呢，我们英超联赛本周日，抱歉哈，因为本周六是调休嘛，周日是放假的哈，将进行我们英超联赛的八强赛，包括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盐城师范学院，还有我们的南京师范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南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八所院校将会悉数登场亮相。我们原本以为说南京的高校将会拥有着超凡的这个绝对碾压级别的实力，但最后我们发现八所院校当中，南京的高校只占三所，且是拥有江苏应该来说是最强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3: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3: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百子亭、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3: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4: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5: 世界文学之都，
4: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5: 金陵之声，
4: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5: 听阿树，
4: 快乐上班路，
5: 快乐上班路，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7: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8: 7点03分，5月7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看到香雪兰、小粽子妈妈、珊珊还有无边无际早晨已经来打招呼了。其他的朋友如果这个时候打开了广播，也赶紧来发信息告诉阿树你来啦，你在听节目，然后呢也顺道可以发送一下这个打早上好招呼的这个信息。还有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2个小时当中，你有什么歌想听的也可以发过来。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其实丰富多彩哦，有6好，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物的推荐和好看的阿树，好不好？大家可以来一起就是发发信息聊聊天。说到这个好看的阿树，昨天我是晚上啊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我去拍了一个夜探博物馆的视频。那博物馆没有营业，就我哎，拐那个晚上啊，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当中有一些这个场馆，这个有的时候他会用那个烟雾，然后有一些昏弱的灯光配合，然后就仿若仙境。然后我穿着明代的服饰，提着灯笼在其中行走，哎呀，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啊，让人觉得仿佛仙子下凡。然后我拍了很多视频，今天准备把它做出来，非常开心，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非常的给力啊！昨天一天一期节目，我们今年这个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跟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博物馆奇妙夜的名额就全部被抢光了。其实虽然说里面样态丰富啊，就是体验颇多，但是最少也得200块钱呢啊，218好像啊， 一期节目就瞬间抢光，名额就全没了。这说明什么？就是大家对孩子、对传统文化、对历史啊，还是非常舍得投入和花钱的。所以要给你们鼓掌。就今天就不用宣传啦，我昨天就还在想说我要不要再去拍这个视频呢，本来拍这个视频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哦，我们当天去博物馆奇妙也有哪些非常精华的内容可以体验啊，就是拍一下，然后发现一期节目就名额全抢完了，都不需要我再拍视频去宣传。后来还是去，因为我这次博物馆奇妙夜将会担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推荐官，所以呢，作为推荐官，我是不是得有义务给人家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花半年时间打造的那么好的一些体验项目，给他做一个视频的推广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呢？还是很有必要的，对吧？所以我就去拍啦。拍完之后，我准备今天把它做出来啊！今天晚上代班的时候，让全省各地的朋友来给我点赞，同时呢，也邀请我们明天早晨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去给我点赞。大家都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能找到我的主播号，找到我的这个视频号，哎，就可以点赞点爱心啊！这个今天晚上我要代班陈明凉爽的。开心方向盘啊，或者说是开心铺子，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今天晚上5点钟到7点钟要跟我聊天。哎，他们那个节目你们听吗？做什么呢？就是讲笑话吗？我又不是一个会讲笑话的人，我是一个非常严肃、内敛、低调、克制的这么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个主持人。按理说我应该是搞笑的，但是他们那种就是说笑话我真不会，纯脱口秀啊，一点内容没有也不行。所以我在想今天晚上这俩小时节目怎么做，大家给我来集思广益一下。如果我问所有今天早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今天傍晚陈明凉爽的节目由我来代班，你们觉得我做什么节目内容会比较好一点？像他们那样就是讲笑话，还是说就是像我早晨做快乐上班录快乐上学录节目一样，跟大家以互动，然后讲一些社会就是关心的新闻啊话题啊，还是说凭空捏造出一种就是自己的就是纯互动，哪一种你们觉得哪一种好？快给我互动一下好不好？大家不要闲着啊，听节目的时候老是就沉默，我最不爱沉默的人了，喜欢叽叽喳喳喜欢说话的人。所以大家来说一说我这个今天晚上做节目应该怎么做，给我指个方向。你们爱听的下班路上可以听的啊，人家那个平台好，全省各地，不光是

13个社区市的这个市中心，地级市还有县级市都能听到，就整个覆盖，同频覆盖整个江苏全境，甚至对吧，江苏周边的省市，所以收听人数之众啊，是远远高于我们这个节目的。所以我在想，那个节目要好好的做啊，我一定要就是把我的这个对吧，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好东西好好给大家推荐一下。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我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等各种各样就是丰富的环节跟大家来聊天。那么大家也可以随时参与节目，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我讲一遍啊，大家记清楚了。一个就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的 APP 啊，你没有的话下一个就是搜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好不好？跟我打招呼啊，跟我聊天啊，想听什么歌啊都可以分享。 WFK 说了可以做那个话题热度互动，什么意思？就是找那个微博的话题热搜聊吗？还是说我就是出一个话题让大家来互动？那你们觉得聊什么话题比较合适呢？哇、wow. 对吧，就是今天晚上王高峰的节目啊，陈明亮上的节目，我要如果出个话题，大家觉得什么话题比较好，大家愿意参与，来集思广益。我们现在等于开这个今天傍晚的这个王高峰节目的这个叫什么选题会哎，邀请我们早高峰所有的南京的听友，我们来开这个傍晚节目的这个选题会，我们把节目内容给它定下来，你们觉得呢啊？还有这个无边无际、白天大哥、H 香雪兰、小粽子妈妈、珊珊啊，都给我发信息了。白天大哥昨天还给我私信问我说，他有战友啊来南京啊，就是他准备在金陵饭店哎请战友们吃饭。然后呢，金陵饭店其实说实话，之前跟我们有过合作，现在合作也停止了。我还能在节目当中提他们，就说明还是念旧情是吧？然后他问我的问题的跟金陵饭店没关系，他说想在夫子庙那边呢给战友啊找个住宿，问我夫子庙那边有没有认识酒店的朋友。我想了想，夫子庙那边我还真没有。夫子庙有什么酒店呀？有什么酒店？状元楼吗？状元楼好像也是跟金陵饭店有关系吧？是不是？这个其实认不认识人也不重要，就是直接定呗啊！因为你想，我们就算是认识那些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无非能有什么好处？总不能说哎，还能给我们便宜点，能不能免费给我们提供一个住宿？妈呀，我爸妈来或者我们家里亲人来，我也不敢跟人家提这个要求啊，对吧？所以就是想想，就是只要有这个 APP 能订酒店你就订，但是具体说夫子庙哪个酒店好啊，这个位置好，我觉得状元楼就挺好嘛，因为它一个是夫子庙核心区，二个就是它离那个地铁站也特别的近，对吧？所以可以考虑考虑。那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你夫子庙有没有什么酒店性价比高，然后呢就是出行有方便，也可以给我们白天大哥来出出主意。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

怎么样，我的镜像唱的怎么样？夹在这人后面吓死人了。这是一个稻米节的主题推广曲，2018年发行的，李长超唱的，用古风唱腔演绎，将《盗墓笔记》中10年的羁绊娓娓道来。你看啊，这个歌词里面，海上清辉与圆月，澄净悲光，最孤傲的雪山，静听过你我的颂章，乖，把书粉的心都给融化了。你们还看过《盗墓笔记》啊？我好像陆陆续续的看过一些这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但是一直也搞不清楚到底说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他们也没有哪部剧或者哪部影视作品真的让我觉得《盗墓笔记》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拍得特别好，你们觉得呢？

0: 最近其实有看很多的不错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推荐，比如说那个阿妈的情书，你们看了吗？阿妈的情书真的挺好看的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会发出一些感叹，我说五一档的电影《阿妈的情书》口碑这么好，评分这么高，为什么排片那么少？我自己在朋友圈里面，我甚至都感慨，我说这是谁呀？为什么呀？问题出在谁身上啊？讨厌死了！当然，我是不太了解、不太懂得电影圈的这个运行逻辑。或许你比如说商业片，他们可能有利益。
1: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勇气大爆发！我最亲爱的宝贝们，你们有没有胆量？有没有勇气？敢打阿树哥哥的热线电话？进来跟阿树哥哥聊聊天，然后阿树哥哥给你60秒的时间出出题，然后你敢不敢答，然后能不能答对，答对答不对其实不重要，小朋友们答对呢说明你掌握了这个知识，答不对就算是学习，但是敢不敢打电话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的热线开通了，热线就在空闲当中，你让爸爸妈妈给你拨打，或者你自己拿到手机试着拨打一下8465-2997。我们的头姐姐啊，头姐姐就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啊，雨佳姐姐正在外面接听电话，到时候她会用非常甜蜜的声音跟你说，喂你好，你说姐姐我要参与阿树哥哥节目，她就把你电话接进来了，记住8465-2997。噔噔噔噔，勇气大爆发啊！等待大家电话的时候呢，我要给很多这个听节目的啊，有脱发困扰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好东西。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听友，我都喊他大壮啊，其实他名字不叫大壮。他之前在我们节目这个我们那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过什么呢？买过那个冲锋衣。后来他就发现那个内购平台里面有一个那个章华汉草的一个叫防脱固发的精华液，他就跟我讲用了一段时间，他说这个效果挺好的。

0: 你可以推荐给你的听众。所以我就真的很希望大家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买到好东西之后，你用了觉得不错，你也不要偷偷摸摸的用，你跟阿叔反馈一下，因为我们那个里面东西太多了。虽然就是两点，一个是价格一定要是全网最便宜的，二个是一定是就是正规的大品牌的啊，这两点必须保证才能够进我们的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那么大家在用的时候，就是觉得有些东西好用，因为不是每个东西我都用过，你们就给我推荐一下，然后我再推荐给大家。你比如说这个防脱固发精华液就很好，它是8周提升毛发密度 12.9%， 12周减少脱发数量 22.2%， 有效的改掉或者说改善这个脱发的困扰，重现浓密和丰盈。它是有持证防脱的认证的，那么它是一瓶儿多效，有防脱、清洁、护发、留香于一体的，100毫升一瓶，两瓶只卖99.9元。所以你买完之后买两瓶，你试试看看，你看效果好不好啊？如果真好，99.9元可以解决防脱困扰，你觉得这钱是不是花挺值？所以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就这东西好的话，一下子就卖空了。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有一点不好，就是产品总是好少。我怀疑是不是因为他跟那个商家在谈的时候，商家说给你们这么便宜，那我就是就给一些吧。然后呢，主要是就是不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为了打广告做宣传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时候，也是一个宣传嘛，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快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购买。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呢，我就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直接的来买这个防脱固发的精华液，告别这个掉发的困扰。听我的，试一试，好不好？好的，准备好了吗？84652997哦，宝贝们，今天是哪个可爱的这个小花朵打进电话来呢？我们来听一听。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
1: 激情60秒。
0: 试一试哈，开车现场有没有人有胆量已经打进电话了？84652997，试一试啊！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吴秋一。
0: 哦，吴秋一，那你有小名吗？
3: 有。
0: 你小名叫什么呀？
3: 小可爱。
0: 你小名叫小可爱呀、啊？你确定这个名字是你的小名吗？谁叫你小可爱呀、啊？
3: 我阿婆。
0: 你阿婆天天说哎呦小可爱。人家小名就有名字，小可爱好像是一种也可以做做小名啊。小可爱太好笑了，很好玩啊。那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小可爱吗？
3: 嗯，我觉得
0: 我挺可爱的，还是觉得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可爱。阿婆喜欢你啊，阿婆觉得你很可爱呀 啊也就是你今年几岁啦？
3: 虚十岁。
0: 哦，那都已经是一个大朋友了看起来。那你是上三年级还是上四年级啊？
3: 上三年级。
0: 哦，三年级。那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3: 女孩。
0: 哦，你是女孩。因为我最近女孩打电话多，男孩都不敢打，男孩胆子小。你觉得是男孩胆子大一点还是女孩的勇气大一点啊？就你们班同学，你看谁的胆子大一点，你觉得？
3: 我觉得男孩。
0: 哦，你觉得男孩胆子大。你们班男孩做过什么让你觉得胆子挺大的事儿的？敢不交作业，对吧？
3: 对。
0: 不是啊，那是什么？
3: 敢在早读课上补作业。
0: 敢在早读课上补作业，你说胆多大？就是这平时就晚上在家里面不写，然后早读课开始赶紧写。他们不写，他们爸爸妈妈不打他们吗？
3: 我不知道。
0: 哎呦，这件事情在你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
3: 对。
0: 你晚上肯定会写作业，作业写不完也不敢睡呀、啊。这男生们胆子可真大啊！我估计爸爸妈妈肯定不管他们。那你晚上写作业是你自己写呢，还是有人陪你写啊？有没有人就是在旁边辅导你写作业？
3: 嗯，

0: 有。
1: 谁呀？谁陪辅你辅导你写作业？
0: 妈妈。
1: 哦，你妈妈，那你俩辅导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是她玩手机你写，还是说她看着你写，然后你们俩经常还弄得互相不开心，她有的时候还哄你，是哪种情况啊？
0: 是他看着我写，然后有时候他会管管我弟，然后留下我自己写。
1: 哦，
0: 我
1: 那还
0: 有时候不会的题目，我也会问妈妈。
1: 啊、哦？问妈妈，你妈妈现在你3年级的题目，你妈妈都会啊，都能教你啊？
0: 有些题目不会。
1: 3年级的都不会了，再过几年，你妈妈完全就只能就睁眼瞎了，就是只能旁边陪着，你知道吗？呀，那你们现在这个作业题目是越来越难了啊、哦，那很厉害。今天早上谁送你上学呀、啊？
0: 还是妈妈。
1: 哦，你妈妈真的是有个非常辛苦的妈妈了啊。那你觉得家里面是不是妈妈比爸爸更辛苦啊？有没有觉得？哦，挺好的啊，妈妈真好。好，那今天早上跟妈妈一起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呢，可以听一首歌。你跟妈妈，你们俩想听什么歌啊？可以商量一下。这个时候，她看向了妈妈，妈妈也。
0: 想听《心愿便利贴》。
1: 啊，心愿便利贴啊。等一下啊，心愿便利贴，好的，那个心愿便利贴好像是不是最近那个综艺节目里面有人在唱这首歌啊？有没有？还挺火的，是那个我来看看，我给你放一下前奏，你看是不是这首歌啊？你听一下，来试一下，是不是这个歌？
0: 是的。
1: 啊，好，那一会儿听这首歌。好，那现在准备好了，我们来答题，好不好？
0: 好，
1: 好，来，请听题。请问“飞流直下3000尺”这句诗用了两个修辞手法，是哪两个？
0: 比
1: 哎，对了，比喻答对了，还有一个呢？
0: 夸张。
1: 哎呦，这你学习真好，一下就答对了，啊，答对了，答对了。那么中医把脉。这个一般中医摸的是什么地方啊？中医把脉把的是什么脉？中医把脉会摸我们哪里？就搭一下，它就能听。手腕，恭喜你答对了，手腕的脉搏。好，我问你啊，湖北的省会城市是哪座城市？跟我们南京一样，也是个江边的城市哎。
0: 武汉。
1: 武汉，恭喜你答对了。皇帝的新装，作者是谁？
0: 安徒生。
1: 哇，恭喜你答对了。这次我们下周六博物馆奇妙夜的晚上，我们去的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啊，就曾经的那个有些就是元素和故事，就收录在安徒生童话里头。你想想，这个多厉害啊！你们家报上名了没有啊？那个
0: 没有，
1: 没
0: 因
1: 报
0: 为
1: 上。
0: 是我们要参加成长礼。
1: 哦，你要参加成长礼哦，10岁了，对对对啊，没事，下次再参加吧。现在参加也没有名额了，不过官微可能还会推一点名额，大家不要着急啊。好的，那我希望你这个有空的话，可以跟阿叔哥哥出去玩，反正你也就听着啊，就是看看爸爸妈妈有没有时间，可以带你暑假跟阿叔哥哥出去玩，好不好？
0: 好，
1: 嗯，好，那这时候听这个心愿便利贴吧，祝你开心。然后上学的时候见到同学和老师，也可以跟他们说一下，你说今天早上我打阿叔哥哥电话了，你邀请他们有空也听节目，也来打电话参与答题，好不好？
0: 好，
1: 嗯，好，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暑假跟阿叔哥哥到哪里玩呢？7月24号，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我们会去到维也纳、布达佩斯，还有这个啊布拉格这些城市国家，还有好多好多精彩内容。只有加阿叔哥哥的微信之后啊，咨询报名，详细查看行程，然后决定要不要去啊。记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电话84652997。我们半首歌之后继续接听下一路电话。

0: 之前说小学时期特别火的一部青春偶像剧，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感动哭了。女主陈乔恩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女了，我也长大了。啊，这首歌，但是李小冉唱还有他们一起唱的时候，我们印象好深哦，所以我才知道哦，浪姐当中唱的这首歌，我才知道有一个心愿便利贴。不过大家被骗了啊、哦、李小冉、唐艺昕、王蒙他们唱的是微笑便利贴。啊，不是心愿便利贴，所以调不一样。还有网友说他们三个唱的是心酸便利贴。来吧，热线电话84652997，我们来有请一下下一位小可爱小花朵。早上好。早上好啊宝贝，你可以说话了。早上好，我都听到你电话进来了，但是你们不说话。早上好啊，那这个可能就是信号出了问题。来吧，继续拨打，现在我们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快快抢线，84652997，84652997就可以打进电话了。我看到这个白天大哥说，刚才那个小朋友太优秀了，说明他妈妈也很优秀。嗯，可能爸爸也很优秀。我昨天去那个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去提前拍摄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对小情侣，然后就觉得他们好儒雅啊、好温和，好有素质，很有修养的感觉。我当时就在想说，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够养出如此情绪稳定的人？就是他整个人感觉就不是那种很让人觉得就是斗志昂扬，但是很温暖，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家庭的教育的啊，当然也跟性格有关。你说咱们火象星座的人，你让我们天天走那种温暖路线不行的啊。火象星座也搞笑的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小花朵是啥星座。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嗯，刚才我听到你爸爸的声音了对吧？
1: 嗯
0: 嗯，说到你爸爸的时候，你的声音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嗯，怎么你对你爸爸是不是有一些不满啊？不敢讲。
1: 也没有
0: 吧。嗯，好的，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范书成。
0: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说法啊。为什么起书成这么名字呢？姓我们就不说了。嗯，
1: 因为书呢就是多读书的意思，然后成就是美好前程。
0: 哦，就读书获得美好前程的意思是吧？哦，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么在读书这上面这件事情你做得怎么样呢？目前来讲
1: 读书，每天因为老师都让我们读书30分钟，所以没断过。
0: 哦，那你学习呢？在学习这方面你做的怎么样？
1: 学习我体育型，但是写字不太好。
0: 体育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女孩。
0: 啊，女孩，对，女孩体育型啊。你哪方面体育比较发达？就是成绩比较好，喜欢什么体育项目？
1: 我喜欢跳绳、游泳。
0: 哦，你爸爸妈妈是不是有人运动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
1: 嗯，
0: 你爸跟你妈都喜欢什么运动你知道吗？
1: 嗯，我妈妈喜欢跳绳。
0: 哦，他也喜欢。爸爸喜欢什么？爸爸喜欢什么？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你爸已经很多年不运动了。爸爸是不是现在开始变胖了？
1: 嗯，还行，确实胖了。
0: 书成爸爸在听吗？你是不是自从有了女儿之后运动减少了？
2: 运动没变少，但是确实是胖了点。
0: 哦，那很正常，代谢慢了嘛。那你运动不减少，你平时啥运动？你女儿都不知道，你偷偷摸摸去运动的？
2: 因为跟腱受伤了，然后去年以前都是基本上每周打2到3回的篮球吧。
0: 哦，还打篮球啊？打篮球人个子都高哎，你是不是书成爸爸个子也挺高的？
1: 个子1.8米，
0: 贵，那你以后个子也不会低哦，也不会矮哦，你个子会很高。你在你们班是不是算个子高的？
1: 当然不是啦，我们班最高的有一个男生比我高，都1.3米了。
0: 哇，你几岁啦？
1: 嗯，快7岁了。
0: 啊，你才6岁呀、啊， 快七岁，那你说话还这么能说，叭叭能讲，你这小嘴真可以啊！啊，那舒晨，我真的觉得你很优秀，因为就是你看阿叔哥跟你聊天，就是聊什么你都能加上话，我觉得你这方面真的很优秀。你是什么星座的呀？你自己知道吗？
1: 知道。
0: 什么星座啊？
1: 本来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是双子座的。
0: 啊，你是双子座，怪不得阿叔哥哥是天秤座，我们风象星座人可能聊了。好，嗯，开心是不是？好，那这个时候呢，要请你和你爸爸答题了。答到题目之后，可以来会就是获得听首歌的机会。你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1: 嗯，
2: 你定吧。
1: 我想一下。
0: 他爸说你听，就六岁就听歌啦，就喜欢听歌啦，可以哦。
1: 嗯，主要是因为跟爸爸妈妈听的。
0: 啊，对，跟着爸爸妈妈听，看看。好，我们来听听看，你爸爸妈妈平时都爱听什么歌？你想一想，有什么歌曲？
1: 嗯，那就听那个《夏
0: 云
1: 端》吧。
0: 哦，可以。这首歌可以，你会唱吗？
1: 嗯，
0: 唱两句。
1: 啊，像云端，像蓝天。后面我都忘了。
0: 嗯，站的挺唱的挺好的，在调子上，只不过你这个感觉像是摸着电门儿，非常的可爱，然后唱的也挺好听的啊，很大大方方的。好的，可爱的小书城，也希望你有空可以参加阿叔哥哥的节目。那我们这个博物馆奇妙夜，你爸给你报上名了没有啊？
1: 一般没时间，因为我作业太多。
0: 哎呦，太惨了！你才六岁就这么多作业，不过现在你想要
2: 作业不多，我们是他有个小妹妹，我晚上可能不太能出去。
0: 哦，也是啊，
2: 对，
0: 就不能让他妈妈带他去吗？或者你带他去？嗯，
2: 我们一般是集中活动。
1: 他一离开妈妈，
0: 就哭是吧？嗯，好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参加。好，等妹妹大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来答题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请听题。
3: Ready go！
0: 请问花中四君子，在这个花中四君子当中，象征着高洁隐逸的是哪一种花？花中四仙子是梅兰竹菊，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高洁隐逸的是梅兰竹菊的哪一个？
2: 陶渊明喜欢。
1: 陶渊明啊。
0: 对啊，陶渊明喜欢是什么？修篱种什么？
1: 陶渊明是
2: 秋天。
0: 陶渊明是谁？你看
2: 黄色的。
0: 黄色的。
1: 菊花。
0: 菊花，对了，恭喜你答对啦。鲁迅笔下有一个阿 Q 啊，阿 Q 是出自鲁迅的哪部作品？
2: 这个他肯定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就爸爸答，爸爸帮忙答。
2: 阿 Q 正传。
0: 对，阿 Q 正传，东北三省指的是黑龙江、吉林，还有个地方是哪里？
1: 嗯，
2: 黑吉什么？
1: 黑吉。
0: 可以啊，他们家大女儿真的可以跟爸爸妈妈直接对话，挺好。黑吉什么？黑吉辽啊，辽是哪里呀？
1: 辽宁。
0: 对了，辽宁，你可以呀、啊。哎呀，你六岁小。

0: 朋友就知道辽宁，那我问问舒城，你知道你的这个祖籍老家是哪里吗？
1: 知道。
0: 哪里啊？
1: 河南周口。
0: 哦，你是河南周口的，那你知道周口有什么特产吗？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周口有，说吧，你说吧。嗯，那里人。
0: 你是那里人，这个时候不承认自己是那里人了。
2: 周口吃的、喝的有胡辣汤，比较有名气。
0: 那胡辣汤，徐州也有嘞，阜阳也有嘞。
2: 不，胡辣汤最出名的是周口，是西华县的逍遥镇胡辣汤。
0: 哦，
2: 就是原产地。
0: 哦，
2: 然后这个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有

0: 里，西皇故都，陈楚旧地，临港新城，有这个华夏先驱九州胜迹之美誉啊。
1: 对，
0: 然后有太昊陵、昆山女娲宫、老子故里、关帝庙这些著名的景点。嗯，
1: 对，
0: 可以，
1: 哎，很好，风景很美。
0: 对对对，那个周口值得大家去走一走。你看很多的旅游城市，我们一到放假的时候都挤满了，周口其实倒是可以有时间也可以去走一走，对吧？
1: 淮阳区是个小县城，还有一个有名气的地方就是周口市的县级市相城，它是袁世凯的故乡。
0: 啊，相城还鹿邑、太康都是你们那儿的，对吧？
1: 对对对，这个太康是徐家印的故乡。
0: 你不用讲这故乡，你提的啥？你提的那个名字现在都已经就不要提了，提了都
1: 你可以把它逼逼掉，
0: 还让我给都直播出去了，哥哥，对，你爸爸真的是尴尬了。好的，那没事，原谅你一次啊，原谅你一次啊。这个反正，就是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合法的去运营和工作和生活啊，包括做生意，不然就成为了故乡的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耻辱啊。好的，那就先这么聊，我们来听这首《向云端》，好不好？
2: 嗯
0: 嗯，好，拜拜啊！
2: 再见，
0: 再见啊！哎呦，这小可爱，这书城真的好可爱。希望有机会，他爸爸妈妈可以把他带到现场，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啊！希望有更多小朋友有勇气啊，打进电话来，在每天早晨的快乐上学路这个激情六十秒的时间当中，记住电话号码84652997。
3: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0: 不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点播这首歌的是舒城小朋友。白天大哥说舒城小朋友的前程一定很棒，带舒城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感谢你的祝福。走每条汗流，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墨镜的事情啊，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个夏天最好看的墨镜，你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的账号，然后呢你会看到我在云和梯田游玩的时候我戴的那个墨镜，你看好不好看，只要112块钱，还有各种选择。如果你们也想买那款112的这个墨镜的话，来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就可以买，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入口，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挺进。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的隧道和高架。相比较而言，内环东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全线环行，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另外呢，提醒到大家，北河口隧道北向南方向在靠近隧道进口的位置呢，现在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铁行桥立交和马群枢纽都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的缓行，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港至前海港外贸新航线正式开通，长江黄金水道由此新增了一条连接南美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为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再添新纽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5: 哎呀，我这个六月份跟七月份都在外面玩，我都有点觉得对不起其他不能跟我一起出去玩的听众朋友了。七月份，七月二十四号，我会带大家去欧洲，去奥地利，去捷克，去匈牙利啊，欧洲三国，七月二十四号出发，十二天九晚。然后呢，六月份，六月十九号，我要带大家去甘南玩，现在也正式接受报名了。六月十九号啊，八天。八日游去甘南纯玩啊、嗯，双卧八日游绝对是大家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的二加一的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的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碧霄景郊打卡网红天水的麻辣烫啊，品鉴高原的牦牛汤的这个肉汤锅呀，正宗的手抓羊肉啊，